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126集，父子决裂。
1: 将，将，将，
2: 城主，走错路了。
1: 没错，我要去的是九州塔。
2: 什么？你？
1: 你？
2: 三思啊，城主，此时开启护城大阵，就相当于站到了东海的对立面。
1: 哪吒算是点醒了我。
2: 便是
1: 东海龙宫欺人太甚，适当的强硬利大于弊，谁都别想伤害哪吒和我城中的百姓。驾。
2: 好啊，这是好多年没见过城主意气风发的模样。
3: 前辈，
0: 前辈，前辈，
3: 小马前辈，
4: 又是你们两个扰我美梦。
0: 前辈，
3: 前辈，前辈，哪吒有危险。
0: 前辈，哪吒独自跑去东海复仇了。
2: 什么？
0: 哪吒他？
2: 不闪烁，快上来。
5: 有趣，有趣，真没想到你逃过一劫，居然还有胆子找到这里。交出三昧真火，留你一命。
0: 嘿，好吧，今天新仇旧恨一起算。

0: 大言不惭。
1: 叶狐，你先躲起来。
2: 小心。
0: 看来你的招数还真是不少。
1: 接枪。
0: 就这。
3: 这火箭枪神异非常，可以数倍提升你体内三昧真火的威力。
0: 我可没空一直看你耍把戏。别说吧。
4: 听说上次开启护城大阵还是100年前呢，没想到可以亲眼见到。
5: 哎，见到又有什么好，我倒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永远不要见到。
0: 哪有那么简单，这九州塔的守护之力需要城主与自身的意志控制，长久使用必然摧毁神魂。还请诸位护住此塔，大阵起。

0: 前辈，还带着大马克跑啊！又是你啊！站住！哎！当我们东海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哎！哪吒，醒醒，快醒醒！遇到大麻烦了！
1: 什么？前辈？
0: 垂死挣扎，完了，炼化！
1: 我的身体，这两条水龙正在吸收我们的力量。休想！等你们失去反抗之力，三昧真火就是我的了。开始了。不要急。 不要急，身心合一，轰！再来。原来火箭枪要用心神去控制，才能发挥威力。怎么回事？
0: 那东西在吸收你的火焰能量。
1: 再来。
0: 不可以，这只会加快力量的流失。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吗？
1: 这阴阳戟可是我锤炼千年的随身宝物，就连龙王也难以轻易破开。就凭你们，哼！前辈，那是……
0: 保护住身体。
1: 多谢前辈，剩下的交给我了。
0: 小心点。这娃娃的力量还。

0: 在不断提升。
1: 火箭枪的操控越来越熟练了，可还得更强。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1: 天地变色，这是？
2: 这是他牵引出的天地之力。
1: 师父，
2: 为师不便现身，这那么龙王只会带来更大的浩劫，这场战斗只能由你自己去应对。
1: 可是师父，我的攻击烧不到他。
2: 天地之力本就孕育在天地之间，你天生神体，又懂得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不远了。天地之力好霸能用，你为什么不能？
1: 天人合一，调动天地之力。你可以助我调动天地之力，感悟天地，心神随势而动。他说的，原来天地的能量一直就在身边流转。天地之力助我斩妖除魔。
0: 怎么会？不可能，你自我。

0: 哪吒好像赢了。
1: 看来只能将哪吒逐出城池了。
0: 城主，
2: 多谢师父指点，弟子出战得胜。
3: 赢是赢了，可是你也闯了大祸。
2: 师父，那东海龙宫若要报复，弟子一人承担。
3: 一人承担？你以为这是你自己与东海龙宫的争斗？老夫出手已经有违师门规矩，可一不可再。
2: 师父，弟子抗击妖魔守护百姓难道不对吗？
3: 对，可天下间的事又怎是一个对错就能分辨的。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3: 罢了，谨记，凡事三思。
2: 第27集，游历开始。
4: 城主要是知道哪吒得胜，一定高兴坏了。
0: 城主，你可想好了，非要走到那一步吗？
1: 来了。
2: 拜见父亲。叔父，孩儿不负所望，已将鳌霸那个恶人击败，大家不必再担心了。
4: 城主，父亲，哪吒今天可是威风的。
0: 住口！
2: 父亲。
0: 城主。
5: 传城主令，逆子哪吒擅自妄为，不服命令，先给本城惹来大祸，从此刻起逐出陈塘关。
2: 您要放逐我？
4: 凭什么驱逐哪吒？我不服。城主，您这是赏罚不明。
6: 城主，哪吒虽有些莽撞，但也是一心为民呢，请您三思。
5: 我意已决。
2: 父亲，您真要？
5: 这是生妃的逆子，你可知这次要因你得罪多少人吗？走，走。
2: 父亲，
4: 哪吒，我再去劝劝城主。
2: 海妖妹，父亲不会改变心意的，他这次是认真的。就算父亲把我驱逐出去，我也还有能为大家做的事。
0: 哪吒，你真要重开茶马商道？
2: 只要重新打通茶马商道，大家就能过上以前的好日子。
0: 不愧是我们的哪吒。好，水路的茶山商道就交给我了。哪吒，你不要怪城主，他也是不得已。
2: 叔父，父亲不会害我，只是我搞不懂他究竟在怕什么。那个意气风发，天不怕

0: 不怕的父亲到底哪去了？太阳妹，帕大呢？
1: 别提了，一大早就找不到人，我怕耽误了时辰，就先把货带来了。
0: 嗯，这个家伙搞什么？
1: 殷夫人让我带给你的。
0: 母亲的，
1: 殷夫人伤心了一夜，实在不忍来给你送行，就……
0: 母亲，孩儿不孝，不能常伴母亲身旁，且看我重开茶马商道，让咱们的好东西名扬天下。
2: 老弟，
3: 哪吒，货物都清点好了。
4: 哪吒放心，这里我和举灵帮你看着，这段时间我们的修行进境很快，等你回来，我们没准儿都化形成人了。
0: 谢谢，拜托大家了，帮我照顾我娘。
1: 都怪那个赏罚不分的城主，害你。
5: 幽妹，
0: 走喽，驾。
6: 哪吒，哪吒，
0: 父亲，母亲，驾。
7: 三太子殿下，哪吒他离开陈塘关了。
8: 想跑，随我来。
9: 站住！
8: 父王，鳌霸折在哪吒手上，要是不报仇，东海颜面何存？
9: 如此毛躁，岂能成就大事？那个哪吒自有人替我们处理。
8: 父王的意思是天妖？
9: 那个不知进退的娃娃，三番五次与妖族作对，天妖岂能容他？
8: 父王英明。
0: 哪吒，哪吒最强大，什么妖魔和坏蛋通通都不怕。哈大哈大，你怎么？
10: 妈，你还想独自上路吗？你那么能惹事，少了我看着你可还行？
0: 欢迎加入陈塘关最强的商队，启程喽！
11: 织姬娘娘，行行好，放我过石海吧，我上有老，下有小。
12: 多谢两位少侠相救，敢问两位如何称呼？
10: 大叔别客气，我叫哈大，他叫哪吒，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
0: 大叔，你来石海这种地方做什么？
12: 我女儿得了一场怪病，四处求医无门，听说这石海里住着神仙，我才来的。
0: 神仙？里面阴风阵阵的，哪里下有神仙？我瞧瞧去。
10: 哪吒，货物要紧，不如到大叔家中看看是否能帮上忙。
0: 大叔，和我们说说你女儿的怪病吧。
12: 好，边走边说。哎，说来奇怪，我女儿前阵子突然开始头痛异常，还喜欢捉各种奇怪的虫子吃。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非常暴躁。
0: 这里
12: 使不得使不得，他发起狂来连我都伤害。
10: 大叔别怕，哪吒厉害着呢。
0: 妖气，哈大，快带大叔躲开。
10: 大叔快走。

0: 女儿。
1: 住！看我的！
2: 就是。
1: 有东西要出来了。
3: 啊！我的娃娃。
1: 原来是只不入流的穿山甲。
3: 这我的狐狸，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你的对手可不是我。
3: 你这个小个子。
4: 你说谁是小个子？我赌一个词吧，三个回合。
1: 一个回合就够。
3: 敢小看我，尝尝我穿山甲的本命绝招吧。娃娃，你终究难逃。
4: 该我了，让你见识见识我哪吒的本事。
3: 等等，你是哪吒？
5: 哪吒，有意思，有意思。动了我妖族的人，就要有偿命的觉悟。
3: 就是你，
4: 你认识我？
3: 再来！
4: 这是什么招式啊？穿山甲想干什么？
1: 不好，他要逃跑！
3: 完了！
4: 可恶，上当了！
6: 大王，为了一个小娃娃动用万妖追捕令，会不会太过了？
5: 小小年纪，居然在东海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他日必成大患。
6: 也是，大王高瞻远瞩。
5: 我要让天下都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
4: 第28集，追捕令。
7: 禀报城主，阿丹木将军带领水道船队已经平安通过了东海区域。
8: 好，好，东海龙宫就这样算了。
9: 成天有心忡忡，居然还狠心把儿子赶走。
8: 要不是拜东海龙宫这位邻居所赐，我们岂会被困在此地动弹不得？这次他们岂会善罢甘休？
9: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船只还不是平安渡过了东海，没准还是哪吒上次教训他们一番的功劳呢。总之是件大喜事。
1: 哼，什么大喜事，一点也不喜。
10: 这孩子又胡说，你父亲远行平安难道不是喜事？
1: 哼，哪吒抛下我，哥哥抛下我，今天父亲也抛下我，难道我还要妹在他们眼中就那么无用吗？
10: 他们还不是担心你的安危才。
11: 陆婶儿，来壶薄茶。
10: 来了，别胡思乱想，喝完茶赶紧回去。
1: 哪吒，一路小心啊。
4: 当然要横穿石海，速度才最快。平安到达才最重要，石海神秘复杂，能保住货物都是个问题。从万里竹海绕过去，这才是最保险的路线。
1: 无趣无趣，难道我们这个旅程就要这样绕来绕去吗？
4: 哪吒，车上的货物可承载着大家的希望，一定
1: 要。好了好了，你已经说了3100多遍了，听你的听你的。
4: 万里竹海，出发。

总算逃出来了。呸呸。

0: 人来了，就别走了。
1: 什么味道？
2: 好香！

0: 错，虽是低等妖族，好在这一身法力，怎能让我离化身人形更近？
1: 谁在说话？好啊，你这个破竹子也敢来害我，把你连根拔了！
0: 有点意思，好久没有打过架了，来陪老夫玩玩。
1: 砍断你！放开我！放开我！
0: 你等小妖，别敢对上仙无礼！
1: 什么上仙？你个破竹子，快放开我！
0: 好打！
1: 上仙饶命！上仙饶命啊！上仙饶命！小妖有更好的法子助你法力大进啊！多谢上仙留情，是天妖，天妖发布的追杀令，只要能得到追杀令的奖赏，法力大成指日可待。
0: 哦，详细说给我听。
2: 山口就在前面，只要过了山口就是繁华地界，到了那里，我们商道的第一城就算打通了。
3: 那还等什么？冲啊！
0: 还有如此有趣的娃娃，本大王赐你一颗法力种子。
1: 多谢上仙。
0: 你高兴太早，如果三天后不能把那个娃娃带给我，这种子自会取你性命。
4: 站住！话留下，你俩可以走了。
3: 什么？哪吒，
4: 有佛气！两个娃娃也敢出来压货，这是睡前也是给你俩的教训。搬货。
5: 是。下来。
3: 你们好啊，早听说你们强取豪夺，今日一见果真如此，简直可恶至极。找打。
4: 大的娃娃，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掉，还等什么？给我教训他们！
6: 大牛，
7: 二狗，
8: 三憨，
9: 四刀，
10: 我们是名声震天下的绿林四豪杰。
11: 四豪杰
12: 震天下，
3: 有意思。妖狐，去嗅嗅，他们是人还是妖？
9: 瞧不起我们四兄弟，上啊！
3: 这两个交给我了。
1: 你是狐狸也敢拦我？
13: 这个呀，火轮到底火轮出来就大，那本事就大喽。
12: 竟敢小瞧我，让你好看。

0: 真是天助我也。
1: 闪过一道光，一个光划过刀枪，天赋不一定本领强。
2: 哪吒，不要紧，速战速决。
3: 今天有事就陪你们玩到这儿了。

0: 死活结！
1: 哎呀！
2: 不好，是那个家伙！
3: 我说过，我还会回来的。哎！
2: 他的保护货物，野火，跟我追！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明知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6: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他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9: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1: 永争第一，
1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2: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1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他的技巧放在前面，如果放在我的话，我要是放在前面，我估计唱不成了。
1: 飞跃

来吧，正是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你恩诚提防。

不可有的草坪，为此事我不顾深入苦境，但愿得宠。

兄之脚呢？塌了天哪，塌了天哪！

0: 我的老妹呀！
1: 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哭的。

我这清风亭上啊，又让他母子来团圆，倘若还

心肝，悔不该千峰亭上，今日又把奴才见，人什么自来心什么怨，盼他做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

0: 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己唱过瘾了，分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撇下了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米，月送面，你这差来丫鬟送油盐呐、啊。至如今孩儿我可登进了殿，我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来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

前三六九望灯点着半把银儿，坐殿前呐、啊，忘忧了不是新娘的官，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下殿，朝是比带公主望到船安三人，养老宫中问你的安呐、啊，高叫声老母亲，你亲吧你亲。

0: 你在恨什么？
1: 对，我头发身穿高衣，要行玉带前仆后拥。

0: 这个时候成贵夫人，这个表情应该开心一点，自豪一点。
1: 香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

0: 购再送五罐直径圆，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圆，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5: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无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说呀，别说这三千两，就是三千。

0: 他的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戏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担着你草帐幔，也不叫我的好百姓梦走虚远。上任岗岗三天满，百姓们纷纷找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玩。

0: 计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只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天官。
1: 这黄袍啊，有一把天子宝剑，大放光明。由此我三道士，皇王升职啊。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5: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针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啊。
1: 海清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0: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1: 啊，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0: 米脂人。
1: 米脂？
0: 米脂。
1: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嘛。
0: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1: 哦哦，他在哪儿？
0: 陕西巷。
1: 陕西巷？
0: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1: 和珅，
0: 皇上，
1: 你好大的胆子！
0: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巷。
1: 和珅，
0: 皇上，
1: 和珅呐，
0: 皇上，
1: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0: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2: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5: 貂蝉姑娘

0: 城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这叫大茶壶。

0: 里面请啊。
1: 啊，那这，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啊，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啊，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
2: 啊，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
1: 啊，
3: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4: 周实是姓吕。
1: 啊，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啊，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米脂的姑娘随得的汉。
1: 哦，
2: 是这话。
1: 哦，
0: 你看，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
1: 啊。
0: 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1: 对对，
3: 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哎，我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1: 是吗？是。
0: 我们呐，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1: 那好，唱唱唱唱唱
0: 唱，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的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
3: 哎呀，唱得好啊。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2: 对对，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2: 来，到里边歇歇。
1: 啊，
2: 来，到里边歇歇。
1: 啊，
0: 走吧。
1: 好，去躺一躺。哎，好，躺躺。

0: 老爷，
1: 嗯，
0: 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3: 哟，何大人，
4: 嘘，
3: 大人，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客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啊，
3: 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去。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这边走，道黑，您慢着点儿。 回去吧，哎，是，您慢走，您慢着点儿。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啊。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哦，明白了，皇上慢点儿。

0: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徐响茂陵，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胜意如何呀？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1: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
4: 是点头呢。
5: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5: 这不点头了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5: 哎，刘墉，接着往下说呀。
1: 接着往下说啊，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哎呦，
1: 大人，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我！

0: 周秋叔啊，周秋叔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1: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
0: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1: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
0: 哎呦，周青书。 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人，你说什么呢？好，来，郑教授，你过来，过来啊，
1: 。
2: 来人，拿把剪刀来。
3: 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
2: 过来啊！
3: 你饶了我吧！
2: 嫁回来！
3: 大人呐！哎呦！大人！哎呦！大人，
1: 下毒！
3: 你饶命吧！哎呦！大人，
2: 你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和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0: 朕喜从何来啊？
1: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0: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
1: 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2: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正在殿外候旨，劝他进殿。
1: 这，
2: 周青书。啊啊，何大人，
1: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2: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1: 周青书。
2: 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1: 别害怕啊！不怕，
2: 不怕。
1: 走。
2: 跪下见驾。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庆书，
1: 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 近点儿，皇上，
0: 啊，
1: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没有，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像不像？像，太像。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什么？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1: 什么？他代朕听政？
0: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 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等您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1: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0: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 春宵苦短了，
1: 皇上，何爱卿，这行吗？

0: 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这，穿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手别扎着。皇上，让他到您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帽子

0: 堂上，云南总督献上蛮布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武上。

0: 皇上，
1: 不钓了，不钓了，下去吧。下去，下去，下去。

0: 走走走。
1: 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
2: 哎呦，哎呦，
1: 海清，来！
2: 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
1: 呦，去！
2: 哎呀。

1: 把胆中请出，给朕跪着。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儿。 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 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啊，
0: 皇上，奴才明白了。
1: 赵庆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 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2: 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
1: 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2: 是，
1: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是，听见了，
2: 大人，听见了，皇上。还有，你。
1: 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2: 何大人，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
3: 奴才，退下吧。下去。何大人，何大人，
1: 干什么？
3: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
1: 武断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0: 我说何大人，
1: 嗯，
0: 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1: 你管他是谁呢？
2: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3: 知道。
2: 下去吧。这儿，进去。站住！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4: 奴才明白。
2: 明天，你就在这儿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4: 胡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2: 怕什么？起来。嗯，转过去朝前走。

0: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1: 龙行虎步。
0: 停！
2: 你
0: 听见了？起来，回来。再走一遍，听你的，走。
1: 行虎步，行虎步，行虎步。
0: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3: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中的洋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4: 没错，
3: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4: 这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3: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
4: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3: 什么？
4: 怎么样？

0: 吓到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1: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
0: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2: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3: 让我坐这儿。
2: 哎，坐上去吧。
3: 胡公公，胡公公，我
2: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3: 我坐了，
2: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3: 似看非看。
2: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3: 目空一切。
2: 哎，
3: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2: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又如同做梦，
3: 如同做梦，
2: 来一遍。
3: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2: 睡着了。
3: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2: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4: 胡公公，
5: 奴才在。
4: 五十后北书房候旨。
5: 这儿啊。啊
6: 哎，客官您请。
7: 哎，这边。
8: 到了到。小弟两句。
9: 里边请。
6: 哎，您请您请。
8: 哎，都说我广施不作是懒蛋。要依我看，
6: 哎，这
8: 就得我懒蛋的人啊，在
10: 旁边的客官来了，里边请。
8: 两只懒蛋就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三遍地鸡生蛋。
10: 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11: 啊，好。

0: 哈哈哈哈哈！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1: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好玩。
2: 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1: 是该睡了。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超过去吧。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超。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1: 那就问问何大人。
0: 问问就问问。
1: 启禀大人，
0: 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2: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3: 还是大人有办法。
2: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那为什么？
0: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4: 哎，怎么？
5: 王先生，你来了！
4: 哎哎哎！王先生，你来了！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们这是？哎，你
0: 谁这么横啊？
1: 你们来个赌的？
0: 走，
2: 起轿。
0: 我说哥几个怎么样啊？
1: 老爷，我的脚崴喽，
0: 脚崴了。啊！

0: 年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

0: 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

0: 年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定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 还有土。

0: 走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

0: 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3: 季总，你懂吗？
14: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8: 水库3到15米，池塘

0: 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3: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它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2: 在，
1: 拿过来。
2: 扎。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崎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3: 我说刘墉。
0: 臣在。
3: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皇上，赵奎奉旨去核查赈灾银两，被桂怀泰杀害。
1: 队长，
4: 队长，
2: 是，
0: 何大人，您不觉这皇上的嗓门有点儿？
5: 何爱卿啊，
6: 皇上，
5: 这几天假天子坐朝，没给朕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6: 皇上，事儿倒没什么事儿，因为众大臣无本可奏，只是那个刘罗锅纠缠不休，假皇帝差点盯不住啊。
5: 这个刘墉纠缠不休，所谓何事？哎，要不朕今晚不要去陕西巷？
6: 哎，皇上，陕西巷您尽管放心的去。刚才奴才已经问了星象学家，明臣惊成大悟。奴才想法儿，让那刘罗锅上不得早朝。
7: 刘大人，这边关军情啊，万分危急，我这心里啊，心急如焚。你看，
0: 你回驿馆休息，明日早朝，我一定奏明圣上。
7: 哎，谢刘大人，我先走了。
0: 好，请。

0: 等着，等刘墉刘大人的轿子一到，你们要想方设法把他的轿子挡住，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起轿，
3: 走。

0: 哎，我说何大人的轿子想必已经到了午门了，这刘府的轿子也该到了吧？
1: 哎，刘府轿子来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走走。

0: 哎，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是你的，叫来。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哎，停下！
1: 哥几个，跟上他，跟上合法的教练。哎。

0: 始，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刘墉，有本。

0: 定边将军的特使在宫外候旨，
1: 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特使带来了10万火急的消息
2: 啊！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10万火急，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0: 臣转禀圣上，准噶尔部再次叛乱，以兵围乌鲁木齐，北会将军派来的特使日夜兼程骑快马，7天他行了5600里啊。
3: 真的？哎呦呵，这小子骑马可够快的。今年5月不是有个赛马会吗？
0: 万岁，特使一路劳顿，满脸都是灰土，肉体已近崩溃。
3: 哎呀呀，正因为如此，朕才让他午时后到北书房去面君嘛，
1: 给他找一间舒适的房子，让他洗洗脚啊，洗洗脸呐，吃得饱饱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
0: 救兵如救火，他带来了10分可怕的消息。
1: 哎呀，就是最可怕的消息啊！你出自一个吃饱了、喝足了、脸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人，那我听起来心里也舒服呀。
0: 这，
1: 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1: 退朝，退朝，退朝！
0: 皇上这嗓门。
4: 刘盈，皇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你怎么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呢？

0: 皇上爷，北徽派来特使，说是准部再度叛乱，兵已经围住乌鲁木齐的，说是问您是坚守还是突围。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奴才让他午后到北书房来候旨。今天早朝的时候，您那大臣刘墉。 一个劲儿的纠缠着我，非得让我当时就得见他。
2: 啊，行了，去吧。
0: 是是。奴才走了。

0: 胡尚啊，
1: 奴才在。
0: 赶快给朕更衣，传新疆特使到北书房见驾。
1: 诏。

0: 万岁爷，
1: 免了。你这上哪儿去？刚才太监来禀报，说是太后想去赏花去，那边已经梳洗完毕了，在午门外候着呢。
0: 什么？太后那儿你都敢去？那是要你的吗？那是要朕的。哎呦，皇上爷，奴才没想去。
1: 那不是怕皇上您回不来，露出破绽吗？啊，行了，这事儿朕记着呢。把龙袍脱下来。
0: 是。

0: 哎呀，行了行了，我太累了，你们去吧，我在这歇会儿。
1: 啊，那好，
2: 小心伺候着。
0: 哎，
1: 好好伺候着。
3: 春光如此秀丽景色，皇上您不能没有诗啊。
4: 皇上吟诗向来是信手拈来，触景生情啊。
5: 哦，皇上，去年在洛阳牡丹花会，皇上一日吟诗16首，诗兴勃发呀。
1: 爱卿干什么呢？
3: 皇上，您就以花为题吟诗一首，您看怎么样？
6: 好，
1: 好，好，好。
6: 您看您好，好诗，听我说，这没错，真的，没错，是的，
1: 这一片。两片，3-4片，
3: 嗯，好诗，好诗，
1: 5片、6片，7-8片，
3: 嗯，好
7: 诗，
3: 好诗啊！皇上作诗出口不俗，
7: 嗯，好，好，好，好，
3: 盖世无双，盖世无双啊！
7: 嗯，真的吗？

0: 九片，十片，十一片。
1: 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2: 对，飞入草丛都不见啊！

0: 一片儿、两片儿、三四片儿、五片儿、六片儿、七八片儿。老爷，这是药方吧？治什么病的？
1: 夫人呐，你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
2: 哦，什么事儿啊？
3: 一片、两片、三四片、
4: 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1: 你看，这前三句都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这前三句它就不是个东西。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后一句使这个东西它像个东西了。
2: 对了，就是这最后一句呀，画龙点睛了。
1: 是啊，
2: 老爷给我吧，我把它收起来。
1: 游戏之物要它何用啊？
2: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喜欢。
1: 好，随你。
0: 哎，老爷，这数数也算诗啊？
1: 哎，你要是数数数得好啊，那就算诗。你要是不会数啊，你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睡不着。
0: 您骗我呢。
5: 奴才胡胜给太后请安。
6: 起来吧，胡公公。
5: 扎。
6: 胡公公
5: 在。
6: 我看皇上这几天容颜逐渐开朗，只是香妃死后，皇上仍不愿临幸其他的女子。这皇上虽然先后得过十余位太子，不幸一个个相继的夭折，现在只剩下三位幸存了。他总不愿意跟后宫女子同床，这算怎么回事嘛？啊！我看今天晚上你就把玉妃给我送去。
5: 扎。
6: 去吧。
5: 扎。
7: 启禀皇上，玉妃前来侍寝。
8: 侍寝？什么侍寝？
7: 是玉妃恳请皇上临幸。
8: 临幸？临幸？就睡觉吧。
9: 不要！不要！
8: 我不能要。
7: 皇上，奴才已经给皇上送来了。
8: 啊，都送来了
7: 啊？是，
8: 送来我也不能要。抬走。
7: 太扎。

皇上。皇上，皇上。

0: 皇上。
1: 太早太早。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0: 皇上，
1: 太早太早，
2: 扎。

0: 起来吧，
1: 扎。启禀太后，遵照您的吩咐，昨儿奴才把玉妃给送过去了。怎么样？
0: 皇上不愿意临幸，让小太监又抬走了。这玉妃也是天生丽质，难道就让她一个人在宫中孤守一辈子？
1: 这皇上就一点也不动心？
0: 皇上只让小太监掀开毯子看了看，预览一番以后，还是让给抬走了。
1: 这是为什么？
0: 奴才不清楚。
1: 难道嫌玉妃不够漂亮？
0: 皇
1: 上自从有了香妃之后，就冷落了三宫六院。无非是觉得那小妮子貌若天仙。我看你招人晚上从几百个嫔妃中选出十个貌美的，
0: 扎
1: 一个一个轮着班的给我送，我看他一个也看不中。
0: 扎

0: 启禀皇上，修人公云飞恳请皇上临幸。
1: 我不要，他走。
0: 皇上，请皇上御览。

0: 启禀皇上，景明宫霞妃恳请皇上召幸。
1: 不是让抬走了吗？怎么又来了？
0: 皇上，这回又换了一个，请皇上御览。这个给皇上留下吧。
2: 不要，
1: 抬走。
0: 扎。

0: 什么玉兰哟，
1: 皇上，您听我说，您这一走啊，把我留在宫里，虽然是锦衣缎被，可我在帐子里实在是遭罪不小啊。
2: 怎么，难道朕的龙床还不舒坦吗？
1: 哎，不不不，这龙床虽舒坦，可我还是如水针毡呐。
2: 哦，为什么？
1: 骚扰，皇上爷，奴才实在受不了了。
2: 啊？有谁来骚扰你啊？
1: 这小太监。
2: 嗯？
1: 不，这不能说是太监。太监怎么能扰乱我平静的心呢？皇上爷，是女人，嗯，是皇上爷您的嫔妃呀。
2: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就对小太监说不要，让他们走了就是了。
1: 是皇上，我是这么说来着。可是昨天晚上小太监他们一下子给我抬了十个嫔妃，都光溜溜的用毯子裹的，在这儿站成一排。都说是让我玉兰，让我临幸。
2: 那不是让你，是要皇上让朕临幸。

0: 是是，皇上爷，皇上爷，我知道是让您临幸，可是您一走，他们都冲着我来了呀。面对着他们，我是想看也不敢看，我想摸我……你想干什么？不不不，皇上爷，奴才该死。皇上爷，奴才看着他们光溜溜的样子。
1: 哎呦，皇上爷，我那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啊！奴才别无所求，求皇上您发一道圣旨，让他们今天晚上千万别再来了，千万别再来了呀！求求您了，皇上爷。
0: 好了好了好了，朕写一道圣旨，
1: 你就
0: 挂在龙床边就是了。
1: 是，奴才谢主隆恩，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 哎呦，今儿晚上可睡踏实。嗯，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哈哈哈哈哈哈！

0: 花有清香，月有影，女调素粉，郎调琴。这幅对子倒也工整。哎，我那幅呢？
1: 老爷的那幅呀，还没裱好，只有些豁开了。我已经派人呐，重新裱去了。
0: 啊、哦，爱卿啊，
2: 皇上，
0: 如此说来，这几天这个假皇上坐朝，还真没露出什么破绽来。
2: 皇上，还真让您给猜着了。
0: 怎么，
2: 昨儿差一点露出破绽来，
0: 是吧？
2: 啊，这都怪啊，那个刘罗锅，太死心眼儿，每天都有本奏，遇到政务的急事呢，还缠着皇上，当时就要下旨，弄得假皇上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好在大臣们都习惯了，他们知道，不管有什么大事，都得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
0: 海清，
2: 皇上，
0: 你为朕引荐的那个貂蝉姑娘，是朕免受失去江妃之寂寞。朕要好好赏你啊。
2: 皇上，奴才可不敢当啊。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这是奴才的本分嘛。
0: 朕几天一直在想啊，这个道君皇帝威姓李师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啊。
2: 皇上，这你还真问着了，这段故事奴才还真略知一二。
0: 哦，说说。

0: 这个道君皇帝究竟说不上是无道的昏君，竟落的是国破家亡，做了异乡之鬼。哎，真是可惜呀！
1: 皇上，奴才以为万圣之尊微服私信，又何止宋徽宗一个人呢？再者，国君有道无道，也不在于这种地方。

0: 况且古来名妓也未必都是下流贱妇。只看梁红玉嫁给韩继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
1: 好，爱卿所言极是。
2: 刘中堂门外候旨。
1: 宣他进来。
2: 扎
0: 皇上，那奴才就先回去了。
1: 何爱卿，这个榆木疙瘩朕今天要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去吧。
3: 哟，刘大人。
4: 哦，胡公公
3: 您请。
0: 刘大人。
4: 哦，何大人，
0: 快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呢。
4: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1: 刘爱卿啊。
4: 臣在。
1: 你递上来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
4: 皇上，臣受命整肃民风吏治，一个月来命步军统领巡街御史严密查访，发现京城之内大小妓院四处皆是，私娼遍布暂且不说，原来大的妓院只有韩霞潭一家，现在又多出了个陕西巷、胭脂胡同，更有甚者，各部大小官员不少都游野花丛，有的还夜宿青楼不上早朝。臣打算查封非法妓院，不论大小官员，凡嫖妓宿娼者，一经查获，按大清条律惩处。
1: 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刘爱卿啊。
4: 臣在。
1: 你是吏部的天官，这些事儿只要你自己按律进行处置就可以了，不必朕事事躬亲吧。
4: 是皇上。
1: 哎，爱卿啊。
4: 臣在。
1: 朕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来。
4: 哎，皇上有什么宝物要给臣看呢？
1: 你随朕过来，来看看。
4: 哦，一幅画。
1: 对。
4: 哎，臣来看看一幅画。哎呦，如此半裸女人臣不敢看。
1: 哎，这可不是女人，这是女人的画像。
4: 画像也是一样啊。
1: 朕让你看就是朕的旨意。怎么，爱卿啊？
4: 臣在。
1: 你要抗旨吗？
4: 不敢。
1: 好，那就看，好好的看。
4: 哎，看。皇上，这个半裸女子像是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之手笔呀。
1: 哎呀，爱卿啊，你可不愧是当朝的书画名家呀，一眼就能看出这画出自什么人之手。
4: 谢皇上夸奖，不敢看，不敢再看。
1: 爱卿一生功于书画，哎，难道从来就没有看过类似春宫那样的画？
4: 哎呀，皇上啊，如此不着衣的女子，用中国画法也是写意，不像西洋画这样强调肉体肌肤之感呢。哎呀，实在是不敢再看。
1: 爱卿啊，如你这样的君子，坐怀尚能不乱，难道还怕一幅画吗？
4: 哎呀，皇上啊，你再也不要羞煞臣了。臣在皇上面前再也不敢自言坐怀不乱。自从发生上次两位宫妃的事情，哎呀，臣是三日遮颜，羞于见人呐，皇上。
1: 啊，好好好，不看，不看。
4: 皇上，郎世宁乃是御用画师，他画的这位女子可不像是后宫女子呀，后宫女子也没哪个敢拖成这样让郎先生照

0: 郎大人，我们家大人等候您多时了，请。好。 哎，这边，郎大人请。
1: 郎大人你好啊。
2: 刘大人你好。
1: 里边请，请。

0: 请啊，郎大人，
1: 谢谢。请坐。郎大人到寒舍来，我这儿可是没有咖啡招待呀。
0: 刘大人，
1: 今儿不见，我已经把咖啡戒了。
0: 哦，戒了咖啡。
1: 我迷上了你们中国的绿茶。
0: 啊，绿茶。
1: 是的。
0: 刘安，
2: 哎。
1: 泡两杯碧螺春来。刘大人，
0: 什么事儿？我知道了你的帖子。今天刘大人让我来，又是要跟我争论中国话和这西洋话谁对谁非，对吗？不，我今儿不跟你吵架，也不论话。哦，茶来了。
1: 嗯哼，好了，请。好茶，用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啊。啊，刘大人请我来，不仅是为了品茶和闲谈吧？当然。
0: 我刚刚看到了一幅画，上边是一个。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

0: 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

0: 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

0: 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郑州暴雨27到24度，新郑大暴雨转暴雨27到23度，安阳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濮阳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鹤壁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新乡大雨转暴雨28到23度，焦作中雨28到23度，开封暴雨29到24度，商丘暴雨转大暴雨28到23度，周口大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西川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漯河大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永城暴雨29到25度，巩义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洪城新县中雨转多云31到24度，天然氧拔西峡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华县中雨转大雨28到23度，长垣大雨转暴雨29到23度，邓州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固始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鹿邑暴雨29到25度，新蔡暴雨转小雨29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

0: 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4: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内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根据中国天气消息，8月11号的7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省境内，强度仍然维持在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也就是每秒20米。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的减弱。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8月10号的7点到11号的7点，河南省大部出现小到中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局地大暴雨，地市平均降水量位列前三的分别为驻马店79.4毫米、信阳57.0毫米、漯河49.1毫米。白海豚也影响到了大家的出行。根据郑州机场气象部门的监测，8月11号14点到20点，郑州机场预计为中阵雨，短时大阵雨。截止到上午的8点，郑州机场今天已经有26个航班取消。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航班的实时动态，合理的安排行程。河南交警及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8月11号的9点22分发布最新河南高速路况。受到降雨的影响，开封市漯河市域部分路段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站；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安阳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站。那目前大象新闻记者正在连霍高速柳林站，我们一起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记者赵永涛。现在呢是11日上午将近11点左右的时间。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连霍高速的柳林收费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雨量可以算是小雨的量级啊，下的并不大。然后在柳林收费站的站前广场，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并没有明显的积水，但是路面已经是一个湿滑的状态。所以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司乘朋友，特别是在高速上正在行驶的司乘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和车速，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抵达。
0: 那么降雨现在还在继续。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铁路部门提醒，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8月10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向河南增派2个工作组，指导防汛、防台风各项应对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8月11号的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1号的8点到8月12号的8点，新密市、新郑市、栾川县、松县、汝阳县、宝丰县、鲁山县、夹县、汝州市、长葛市、南召县、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唐河县、泌阳县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襄城县、禹州市、西川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8月10号，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此次降水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全省大部农田自涝风险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注意尽早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做到内连外通，保障排水通畅，密切的关注玉米倒伏风险，一旦发现倒伏，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根据具体倒伏类型分类科学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雨后要做好田间综合管理，及时的开展一喷多促，同时加强秋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雨量过大地块及时追肥，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另外，为了提前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口太康县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各项举措。8月11号，太康县高贤镇汪庄村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入户走访，重点走访村内高龄独居老人，确保老人安全度汛，并及时带领群众进行沟渠的疏通，拓宽排水通道，提升排水泄洪能力。风雨之中，保电先行。商丘永城市供电公司提前布防，前置值守，特巡排险，用一系列硬核举措守护万家灯火。
2: 8月10号上午，商丘永城市马桥镇包河耿庄闸开闸排水，预降水位，提前腾出库容迎战台风白海豚。马桥镇中心供电所运维人员一早抵达耿庄闸，开启全方位电力设备体检，逐段排查线路隐患，逐一核验设备状态，确保每座闸门启停性能正常。
3: 我们把防汛和供电工作作为重点，提前对水闸、泵站、河道沿线和低洼村庄开展巡视，认真排查线路，采取可用电设备隐患，人员、车辆、抢修物资提前到位，严格落实制排制度，遇到故障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抢修，尽最大努力确保用电安全可靠。
2: 连日来，电力系统全员进入应急备战状态，奔赴农村闸站、居民小区、变电站一线，全方位排查隐患，筑牢防线。在永城市建业联盟新城小区地下配电室，电力人员检测核心设备运行参数，调试强排水设备，牢牢守住居民安全用电底线。在110千伏变电站，运维人员全面检查站内安全隐患，逐一清点防汛物资，筑牢主网安全防线。
4: 全面检查站内排水系统防汛设施和电缆沟、地下室等重点部位，及时清理这个排水通道，对主变开关设备、户外构架等开展专项巡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力量，确保出现异常第一时间处置。
0: 8月10号夜间，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风暴雨侵袭，信阳市新县香山街道金水社区树木金顶民俗文化村小区主干道行道树被狂风拦腰。

0: 刮断，粗壮的树干横堵整条道路，还紧贴架空电线，存在着触电、砸车伤人双重的风险。险情出现之后，街道应急队员、社区干部、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引导人车绕行，迅速地对接园林清运队伍，发动居民志愿者一同切割树干、分解树叶、枝叶，清理路面，同步细致排查路灯、通信线路，防范次生灾害。经过连夜的抢修，倒伏树木全部清运，道路恢复畅通。汛期山区地质灾害多发，提前实险、果断转移是避免伤亡的关键。近日，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河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他们的成功经验对现在汛期防灾减灾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呢？咱们去信阳商城汪岗镇虎塘村看一看。
1: 5月24号9时35分，信阳市商城县汪岗镇虎塘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朱安福开展汛期房前屋后地质灾害隐患常态化巡查时，发现村民王庆菊家屋后山体出现土体渗水、表层滑移、局部塌陷的情况，坡脚已有泥土不断滑落。
2: 在我们当天的巡查中，发现这个地方有山石滑落，然后呢，我们。

0: 对这个地方呢进行了警戒。
1: 汪岗镇接报后，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隔离危险区域，转移受险群众3户8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使用无人机排查边坡全域，监测坡体动态。20:30，滑坡发生，大量土体下滑掩埋房屋后侧区域，房屋墙体受损，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
2: 这次山体滑坡之所以能够提前预防，就是因为加强了排查力度，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巡查员有山体滑坡特征的指示，再加上我们处置及时，后续我们持续巡防值守，常态化做好雨后隐患复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1: 汛期期间，信阳商城县加强了对灾害隐患的排查治理，结合商城县多山多丘、群众依山建房和多达8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等情形，定期开展乡村两级灾害隐患识别知识培训。
3: 我们每年均在汛前集中开展一次全县灾害隐患排查培训，县级直接培训到村，强化巡查人员识别灾害风险隐患的能力。同时指导各乡村及时定期开展应急避险转移演练。
4: 8月10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光顾许昌。此次台风天气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许昌市提前行动，加强监测预警，重点管控和值班保障，全力应对此次台风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根据了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天气的过程，许昌市按照城市内涝防御方案，做好积水路段值守、交通管控、积水抽排和阻水垃圾清理工作，针对所有景区、在建工地和大型商超，根据研判情况及时果断地采取关停和停工措施，同时严格地按照通知要求，强化汛期重点企业安全管理，确保不发生事故。另据了解，受到台风白海豚天气的影响，8月11号正许县全线暂停运营，具体的恢复时间会另行公布。乘客如需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请关注正许轨道官方微博、河南正许轨道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服务热线03715516-8100，或者是03746082000。强降雨来临，城市强降雨增多，那么比起山洪、溃坝这类极端的险情，最常被忽视也最容易出事的其实是道路积水。遇到积水，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避险要点请记好。
5: 认清积水隐患，不盲目通行。雨天路面积水，极易掩盖破损，移位的井盖，造成坠井事故。同时，路边配电箱、路灯等设施遇水易路电，积水会形成导电区域，存在触电隐患。此外，低洼涵洞、下穿路段积水流速快，数十厘米积水即可冲倒行人。坚守避险原则，不心存侥幸。遇到积水路段，看不清路。

0: 路况水深没过脚踝时，必须立即绕行，禁止步行、骑车强行通过，坚决避开地下通道、低洼路段等积水高危区域，不贪图捷径，不在积水区域停留，拍照围观，掌握自救技巧，沉着应对险情。涉水途中若感知腿脚发麻、疑似漏电，需踮脚小步缓慢撤离，切勿奔跑。遭遇湍急水流时，及时抓牢栏杆、树木等固定物体，迅速向高处安全地带转移，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800.5 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99.5 亿立方米，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8月10号，由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联合发起的河南省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该基金由财政资助，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将为河南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帮扶援助和关爱服务，解决急难筹判问题。8月10号，中原新茶饮联盟启动仪式在新乡举行，10家本土茶饮品牌代表、3家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代表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盟将整合行业资源，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本土茶饮品牌交流互助，协同发展，构建良性共生的中原新茶饮产业生态。
1: 为破解农村红白喜事攀比跟风铺张浪费的陋习，洛阳市洛宁县景阳镇以南洞村为试点，组建公益性村级宴席服务队，推动红白喜事从奖牌场向重节俭转变。
3: 洛阳市洛宁县景阳镇南洞村村民家中，一场简约温馨的满月宴正在举办。村级宴席服务队队员分工明确，菜品实惠家常，
4: 所有酒席统一标准，加火流程杜绝攀比，从源头上挂住喇叭就行，铺张浪费的问题。
3: 服务过程中，服务队主动对接村民需求，耐心引导按需备餐，文明办席，更依托宴席筹备间隙，联合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移风易俗小课堂，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宣讲节俭办宴理念。
5: 以前办事又操心又花钱，还得跟风攀比，现在有了宴席服务队，省心也省钱。
3: 为持续巩固成效，对主动践行喜事新办、白事简办的家庭，优先推荐餐品《文明家庭》《乡村光荣榜》，并给予物质奖励。同时，通过宣传栏、短视频等载体，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全村风气向善向好。
6: 我们组建宴席服务队，依托红白理事会完善办事规范，切实减轻村民经济负担，持续涵养文明先锋架势。
3: 如今，节俭适度、文明简办已成为南洞村村民的共识。小小宴席服务队以小服务撬动大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动能。
7: 村级宴席服务队是我们推进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服务，引导群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有效涵养了文明节俭的乡风，推动移风易俗常态化、长效化。
1: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2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2周8月3日到8月9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稳中有降。猪肉零售均价19.5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5%。鸡蛋零售均价为10.0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蔬菜零售均价为5.4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2%。水果零售均价为8.3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水产品零售均价为30.1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5%。粮食零售均价为5.17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 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07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2%。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2周8月3日到8月9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跌互现。有色金属均价为47839.1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3.9%。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85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6.7%。化肥均价为2560.6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5%。水泥均价为258.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9%。钢材均价为3645.6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
1: 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到许昌，欣赏雨中荷花绽放的独特韵味。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推进住院分娩全额保障。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管理规定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由医保全额支付，个人无自付。近年来，国家医保局积极服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聚焦一老一小，优化生育保险政策，不断释放政策红利，政策效果持续显现，聚焦各类群体参保需求，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带薪产假。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生育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实现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面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积极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推进持出生医学证明参保，让新生儿从出生就能享受医保守护。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是家长的共同关切。日前，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认证。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零起始调整为2月零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为更好保护女孩健康，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保护。

0: 健康报消息，国家疾控局等1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地方病控制和消除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系列防控目标和任务。方案提出总目标，2030年地方病不再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重点问题，还划定6项具体目标、6项重点任务，涵盖强化防控、患者救助、健康宣教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动地方病防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中国保障。近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表了最新研究论文，研究显示，每天饮用一杯番茄大豆汁，可在4周内显著降低肥胖成年人的全身炎症水平，并改变尿液代谢特征。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玩手机等不良的姿势，让颈椎病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疾病。据统计，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患者经过手术之后恢复了健康，那么该病症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会不会留下潜在的后遗症呢？
1: 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如果是通过后期的这个复查，顶子如果不松动的情况下，它慢慢就会发生这个患入蕊，它一个骨性融合，骨性融合，融合之后，那这个病人就彻底的自愈了，他就不会留下后遗症，这些也不会再复发。
0: 如今颈椎病患者数量逐年增多，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那么有没有一些措施能够帮助我们减少颈椎病的发生呢？
1: 现在因为咱人的这个户外活动可能越来越少了，经常都拿手机低头看手机啊，或者是长期的这个伏案工作，这个一定要给颈椎做一下放松，就是你不管是颈椎也好、胸椎也好、腰椎也好啊，咱坐的时间长了，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看手机的话也要适度啊，不能一个劲儿的一直看下去。你像正确的一个姿势的话，可能是就是这样啊，拿高一点，然后把颈椎，然后这个你看得高一点，对颈椎也是一个放松啊。你要是一直低头看手机的话，颈椎的这个负重是增加好多倍的，对颈椎肯定是不好的。
0: 如果不慎患上了颈椎病，那么应该是选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呢？
1: 可能90%的这个颈椎病啊，它都不需要手术治疗，都需要然后做一些物理的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热敷呀，或者是牵引呀，这一类的，都是可以通过物理治疗，还有自己的平常颈椎的一个锻炼，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但是脊髓性的颈椎病，就是一旦确认是脊髓性的颈椎病的话，我们的意见还是要尽早的手术治疗。
0: 原来啊，不同类型的颈椎病治疗方式也是不同的。对于脊髓型颈椎病，要优先选择手术治疗。如今颈椎病患者日益增多，大部分人会选择按摩店进行按摩来舒缓疼痛，这种做法屡见不鲜。这种方法真的正确吗？按摩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按摩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我们比较专业的医生，我就建议在特别是然后颈椎有问题，你想去按摩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做一个颈椎的磁共振或者是颈椎的 CT 检查，排除一些疾病的情况下，特别是你像这个病人的这个患入蕊有脱位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咱现在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比较多，这个低头族多了，这个脊髓性颈椎病，这个也是切记是不能按摩的。如果是脊髓性的颈椎病，咱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按摩了，可能你稍微搬动一下脖子，都会造成一个脊髓损伤，就会出现瘫痪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在咱决定去按摩的时候啊，一定要做一下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排除一下有没有按摩的这个禁忌症。
0: 原来在进行按摩前还需要先做颈椎磁共振检查或颈椎 CT 检查，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方法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颈椎呢？
1: 其实一个对颈椎最好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做这种对抗性的这种训练，比如说这个手啊去扳到咱后脑勺这一块。

0: 块收往前用劲儿，啊，透的话往后用劲儿，这样去锻炼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把颈部肌肉给它锻炼的强壮起来了，它的颈椎的椎间盘负重就相应的就减轻了，那么颈椎它的蜕变的一个速度，它就会降低下去。
1: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颈椎病当中的一个类型——脊髓型颈椎病。这个类型的颈椎病最好要通过手术进行治疗，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不要长时间的低头等，要进行适当的活动来增加颈椎的负重能力。健康无小事，颈椎问题莫轻视。豆腐好处多，但是很多人吃错了。老姜好，豆腐的魅力可不只是好吃这么简单，它脂肪含量低，饱腹感强，是减脂人群的理想蛋白来源。其中富含的大豆异黄酮更是对预防乳腺癌、心血管疾病都有积极作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健康成年人每天应食用25到35克的大豆及坚果或者是相应量的豆制品，大约是100到150克的豆腐。而在100克豆腐中，北豆腐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38毫克，稳居第一。不过啊，别着急拿它当补钙主食，含钙高不等于吸收好。想让豆腐里的钙被身体更充分吸收，记得配上富含维生素 D 的食材。您比如蛋黄、动物肝脏、三文鱼、鳕鱼等深海鱼类一起吃，才是补钙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能？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1: 到了。
12: 应该吧？
11: 应该的。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
1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5: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4: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6: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4: 我可以鱼死网破。
16: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4: 人之贱则无敌。
1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6: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留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7: 我打人了吗？
14: 谁是你妈？
16: 我叫他妈。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你与季》正在热播。
18: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9: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

0: 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我倒是收到了一副徽宗皇帝的条幅。
1: 哦，
0: 还有板桥的墨竹。
1: 板桥的墨竹咱先不去说它。
0: 哎，好好好好好。您是大家，哎，您给看看是不是赝品，
1: 徽宗的。
0: 哎，
1: 好好好，快拿来我看。
0: 好好好好好。
1: 张成，来来帮忙。
2: 哎，您又看上什么了？
0: 哎，
3: 来来来，小心！
2: 怎么又看上真货了？
3: 是徽宗的真迹呀、啊，字可是好字啊。
0: 嗯，
3: 只是这位皇帝啊，这位皇帝太沉湎酒色，最后客死他乡啊。可惜呀、啊，老板啊，
0: 哎，
3: 这个字我是确实想要，您开个价吧。
0: 哎，只要您喜欢，你给个价就行
3: 啊。不不不不，还是您说吧。
0: 嘿嘿嘿，不瞒您说，我是400两进的。
3: 那我给450两怎么样？
0: 啊，成成。只要您喜欢，
3: 哎呀，那我得谢谢你了，
0: 大人。
3: 板桥的这幅墨竹是赝品，我进门就看见了。除了板桥，当代名家还有谁的呀？
0: 没了，确实没了。不过，有一样东西很费猜疑。
3: 哦，
0: 刘大人，请您给。鉴别鉴别，
1: 嗯，快拿来我看。
0: 哎，
1: 快拿来。
0: 宝剑，
4: 哎，来了。
1: 来，张成帮个忙。轻点儿。
3: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落款是众香

0: 庄表，
1: 是陕西巷杏花楼的大茶壶。哎，他来了。
2: 老板，庄表好了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您拿走啊。
2: 哎，多少钱？
1: 给五千银子吧。
2: 五千银子，不贵。哎，你拿着吧。走了。哎，
0: 这位师傅，您这字是替谁装裱啊？
2: 我们家姑娘。啊，
0: 出自谁手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目不识丁，也弄不明白，也看不懂。最近我们家姑娘，接了个客人，哎，文笔可真不错呀。啊，回见啊！哎，
1: 刘大人，刘大人，您看刚才这副对子，像不像他呀？
0: 像谁呀？
1: 当今万岁老佛爷。
0: 没错，
1: 这可是您说的，我只说是像。当今圣上墨宝遍天下，仿的人可就更多了。只是
0: 你这个滑头，你明明心里认定是他，还想套我的话？
1: 哎，不敢不敢。
0: 张成啊，付银子。
3: 是。
0: 何大人。
4: 刘大人，
0: 今儿中午我请你小酌怎么样啊？
4: 刘大人，你我腾殿为官几十载，我还真没吃过你的饭呢。
0: 烤羊腿，再来点酒行吗？
4: 好啊。哪儿啊？
0: 陕西巷有一家有名的西北小吃店，老板是个回回。
4: 陕西巷，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
0: 哎呀，何大人，咱们是去吃饭，又不是去逛窑子，你怕什么呀？
4: 好，咱们就去。不过陕西巷我真的不熟啊，一点都不熟。
0: 一言为定。那咱们便服先王。
4: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哎，哎，老太太，我的银票放哪儿去了？
1: 银票
0: 啊，哎，拿，就这个，这，啊，哎，就放在这里头的两张银票啊，啊，一张500两，啊，前儿个我一看吧，少了一张，今儿个一看，好，全没了。嘿嘿，老太太，那可是啊，我喝酒的钱全没了。
1: 这钱，
0: 哎呀，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哪儿去了？
1: 老爷子，这银票让您的外甥给借走了。
0: 外甥哪去了？他还能干什么好事？哎呀，
1: 他说他有急用，我也不能不借呀。
0: 哎呀，他有什么急用？去，把他找回来。哎，找两个绿营兵去，把他押回来。
1: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叫家人去就行了，叫绿营兵来把他吓着。
0: 太好了，快去吧。哎，
1: 你们两个快把他找回来，快去，快去。老爷子，别着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哎，老板，烫的酒呢？
3: 哎哎，哎，酒烫好了。
2: 哎，忙你的去吧。
3: 哎，好好。
4: 这个老郭，
2: 看什么呢？嗯，
4: 刘大人，
2: 嗯，
4: 我这才明白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小吃店来。
2: 明白什么了？
4: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2: 是你大爷开的。
4: 哎，怎么说起粗话来了？这
2: 来来来，嗯，干，
4: 嗯，嗯，酒也不错，
2: 哎，是不错，通州的。
4: 刘大人，
2: 嗯，
4: 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请我饮酒吧？
2: 啊，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你把银子花的少。

0: 什么地方去了？啊，说呀你！
1: 陕西巷。
0: 陕西巷什么地方？
1: 杏花楼。
0: 澡堂子。
1: 什么澡堂子呀？啊，婊子行。
0: 婊行？
1: 窑子。啊，
0: 嘿，好啊，你花钱逛窑子去了你。
1: 就那窑子里边啊，有一绝代的佳人，我一瞧见他，魂都没了。
0: 呵，你呀、啊，你花了多少银子？
1: 加你那1000两，统共不下1万两。
0: 嗯，你行啊，啊，你把这1万两银子都塞给窑姐儿了，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你大小也是个官儿啊，你好歹也是个六品呐、啊，你知道不知道大清国的条律，官职人员不能宿妓嫖娼，你知道不知道？
1: 就您那1万两啊，我都没上去床。
0: 你再说一遍。
1: 就那小蹄子啊，给我折腾的神魂颠倒的，他就是不让我碰他。嗯，
0: 这个小蹄子。好，你把钱给我要回来。
1: 我要了，他不给。
0: 哎，你不会给他来硬的？你不是也练过两手吗？
1: 我这几手啊，人家那里头养着十几条西北大汉，人高马大的，就那小蹄子自己都会两手。嗯，
0: 行啊，好，你呀、啊。上你姨家去一趟，把张成、刘安带上，就说我说的。
1: 成。
2: 前两天我在北书房，皇上让我看了一张画儿。哦，画上是一个袒胸露背的女子。
3: 皇上让你看的？
2: 是，是皇上让我看的。你听啊，皇上让我看那张画啊，意在开导我。
3: 嗯，你这个脑袋是个开刀，开刀好。
2: 你听我说呀，这个女子呀，只带了个小红兜儿。
3: 你也不浅了。
2: 何大人，那张画啊，那张画我一看呢，肯定出自郎世宁之手。
3: 嗯，好眼力。郎世宁的确是画女人的高手啊。嗯，后宫女子。为了得到皇上的临幸，花重金请他画，为了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儿，到时候皇上是看画选人。
2: 嗯，知道了，知道了。可是那个女子并非后宫女子呀，
3: 那是哪儿的？
2: 是个婊子。
3: 婊子？
2: 可不。这郎世宁他说呀，说这画呀是何大人让他画的，这话我可不信呐，我根本不信。他说呀，画好了呀，把它交给何大人，由何大人亲自送给皇上。这话呀，我可真是一点都不信呐。
3: 对对对，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2: 不信不信。
3: 对对，绝无此事。
2: 何大人呐。以您这种聪明啊，这大清律肯定是倒背如流啊。
3: 那是自然。
2: 这大清律上有一条，您肯定是知道的。以妖媚迷惑圣心者，斩立决。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走，
5: 来，陪哪儿呢？走，过去看看，谁呀？这是，走，过来，走走，咱们过勺了，走，找，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5: 啊？谁叫赛貂蝉呢？
4: 谁赛貂蝉呢？你啊！
5: 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
5: 他妈，
4: 出来！
5: 哎，出来，出来！你
4: 那赛貂蝉呢？
5: 谁叫赛貂蝉啊？啊，
4: 就是
5: 谁？出来！这还干啥？这谁？这干啥？啊？干嘛呢？干嘛呢？哪儿啊？我们是要钱来了。我们就走，
4: 要什么钱？
5: 要钱，
4: 要
5: 钱，
4: 要钱，
5: 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要钱，
6: 是谁要拿本姑娘啊？啊？是公子啊。
7: 你呀，别搪塞我们，把钱还给我们公子，我们仨人拿钱走人。
8: 哎，是。
6: 你们这样，哪有大家子的气派？你们给我回去，不然我这里好汉也有，绳子也有，把你们都捆上，送顺天府衙门，告你们一个无端敲诈罪。
7: 你不断敲诈，都到里边说去。
8: 走
9: 走，
6: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是个小女子呀？哼！来人，上
5: 上啊！
8: 怎么着？
5: 怎么着？啊！
9: 动手！你们
5: 打架！
6: 你们要想活命啊，快滚！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行虽然下贱，可也是照章纳税。以后啊，别再来自讨没趣儿。
5: 滚！
6: 快滚！滚！滚呐！
9: 走！
8: 走！
6: 走！走！
5: 你
6: 还
5: 等什么？哎呀，你听着你！
9: 小娘，你等着。
10: 哎，我说老板呢？老板。这儿我好长时间没来了，你这生意一定不做了。
11: 嗨，我们也是沾了这妓院的光了。
10: 我怎么说呢？这官场里头，上至中堂，下至御史，到这儿寻欢作乐的一定不少吧？
11: 嗨，究竟来的是什么人呢？他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教局呢，他都事先预定的。
10: 哦，
11: 听说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嗨，名字我也说不上来。那个，就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中堂？
10: 哎，是的，我说了中堂。
11: 哎，
10: 比如说刘墉刘中堂啊，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呀。
11: 哎，那个，刘中堂刘大人，那京城上下都知道，那是个清官呢，为人正派。这地方他哪能来呀？这个，至于那个和中堂吧。
10: 和中堂怎么了？
11: 哎呀，名声不大好。
10: 怎么不好？
11: 上次吃花酒，那一桌就是50两银子，那就是何大人
10: 请的。你少糟蹋何中堂，
11: 哎，
10: 人家不吃50两的花酒，
12: 对，
10: 人家吃500两的。
11: 哦，对，500两，
10: 去吧。啊，
13: 我不想喝了，
10: 不喝了。
13: 我不胜酒力。
14: 二位里边请。
13: 我不想喝了，我走
10: 啊。哎，那你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哎，慢走慢走，您的壳，您的帽壳。哎，来来，我跟您戴上。
14: 来一壶。
10: 哎，
14: 来了，
15: 来一壶。
14: 哎，来了来了。
15: 再一个，
14: 哎，
10: 啊，走吧，先生请。哎，走吧走吧，要我扶您一把呀。我说老板呢？
11: 哎，
10: 过来。
11: 哎哎，哟，老爷，我给您擦擦，来擦擦。
10: 哎，别忙着收拾，别忙着收拾。您知道刚才走的那是谁吗？
11: 哎呦，不知道。
10: 不知道啊？
11: 哎，
1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罗锅子刘墉，他就是和珅和中堂
11: 啊。哎呦，刘大人，您可得救命啊！这何大人他饶不了我呀，大人。
10: 哎呀，别紧着磕头，别紧着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害怕。我有个主意，你呀，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
11: 啊，
10: 我的衣裳脱下来给你，咱俩换换。
11: 哎，那哪成啊这？
10: 哎呀，我这就是救你呀！起来，起来，起来。
11: 好好。
10: 啊，二位来了呀，来了呀，
16: 就是他。
17: 你是店主啊？啊
10: 啊，我是，我是。
17: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10: 我要是不去，您
17: 不去？ 绑走，走。
10: 哎，为什么捆我？哎，
17: 绑走。
10: 为什么捆我？
17: 走。
10: 哎，为什么捆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捆我？
17: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0: 啊？
17: 走。
10: 你蒙上我干什么呢？
17: 走。
10: 我看不见路啊。
17: 少废话。他怎么知道这儿有门槛啊？走，
12: 哎，大哥，这边。
15: 哎，又到回廊了吧？
17: 哎，你怎么知道这儿有回廊啊？
12: 啊，
15: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17: 哎，你给我站住！你这是你走的地儿吗？这是，那他妈我老爷走的地儿，你知道不知道？
15: 好，你踢我一脚。你也踢我一脚，我都记着了。
17: 踢你了，踢你一脚，弄死你跟撵个蚂蚁似的。哼，走走走啊你！
15: 嗯，这我可不知往哪儿走了。
17: 往前走，快走，走，这边，
12: 对，
17: 这边。
12: 羊肉馆店主带到，把他带上来。
17: 走
12: 走。大人，店主已经绑来了。
16: 把他带进来。
12: 是，带过来。
15: 哎呦，哎呦，
17: 走！
15: 哎呦，哎呦，医生饶命啊！哎呦，哎，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怎么了？大人，大人你饶命啊！大人，我怎么了呀？我没说什么呀！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16: 你就是陕西乡西北小吃店的店主？
15: 啊，我就是那个小店主啊。
16: 嗯，你知罪吗？
15: 我不知说声了，我没说声。
16: 你没说声？嗯，我听说你讲什么和珅、和中堂。办一桌花酒，就花了50两银子，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5: 哎，我是听人家说的。我
16: 你还说什么？朝廷命官、国家重臣到陕西巷去宿妓嫖娼？
15: 嗯，当然。
16: 好啊，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把他们的名字。嗯，一一给我说出来吧。
15: 嗯，我是听人家说的，我没亲眼看见。
16: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亲眼得见，那你胡说八道就是诽谤朝廷命官啊！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把你乱棍打死。
15: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16: 啊，那你就得给我说出来。
15: 大人，我是听人家说的呀。
16: 听人家说的
15: 啊，
16: 嗯，说什么？讲出来。
15: 哎，那我包着脸，我怎么说？我包着脸呢。
16: 摘起来，你可以说了。
10: 何大人，您让我说什么呀？
16: 你不是说国家重？
10: 怎么了，何大人？哎，何大人，您这是怎么了？那俩眼珠子瞪得不怕掉地上沾上泥。哎呦，何大人，那嘴像吹花球似的。哎呦，您吃好药了？
17: 混账！你敢骂我们家大人啊？混账东西！你混账东西！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10: 大人，听见没有？说你们俩混账！
17: 你们两个狗才呀，有眼不识泰山，怎么留用刘大人给绑来了？啊！
10: 你们俩小。
17: 苏绑！
18: 刘大人，我们俩有点不太善，不是金镶玉。
10: 对，不行，敢绑我啊？还背后踢我？
18: 大人，
10: 你们谁踢我，我可都记着。
18: 哎，大人，您起来。哎，大人，您坐。
10: 别扶我，我不坐，我不坐。按大清律，打朝廷

0: 命官是斩立决，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1: 哎呀，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啊！
0: 跪下！
1: 跪！
3: 这是
0: 你们俩先给我跪着。大人不计小人过。
1: 哎，是是是是。
0: 啊，我也就不要你们的小命了。
1: 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0: 我要是打算要你们的命，那跟踩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
1: 是是是，我们是蚂蚁，
0: 好，起来起来吧，
1: 是蚂蚁。哎呦，谢大人，
3: 谢大人，
1: 谢大人，
3: 谢
1: 大人。
0: 何大人，你可听好了。我还得去陕西巷啃羊腿，那老板哪天要是不见了，我可得来找您呢。
4: 哎呀，刘大人严重了，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0: 行啊，我记住您的话了。那好，你们俩过来。大人不计小人过是不计小人过呀，你们俩踢了我两脚，那我就得踢你们一人一脚还回来。
3: 哎，大人，您随便，您随便，您随便，
0: 怎么踢的，我怎么给还回去？
1: 好好好，
0: 狗仗人势！
3: 哎呦喂，
0: 狗仗人势，
4: 狗仗人势！
3: 大人，
0: 好了，何大人，我告辞了。
4: 宋科，背我的轿子把刘大人送回府。
0: 不，来来来来来来，我不能坐轿子，不能坐轿子。叫你们把我踢得屁股疼，没法沾板凳，那轿子也得坐着呀，我不能站在轿子里头啊。
2: 您说怎么？
0: 那我想骑人
2: 啊，骑？那您骑我得了。
0: 嗯，好，我骑人。来来来来，你往后靠一点，我上去了。哎，上去了。哎，上来了。何大人，我这就去打听，有哪些个高官显贵去陕西县棉花素柳，置国家社稷与不顾。等我查着了，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咱们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4: 该死的刘罗锅，你这个臭无赖！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堂堂的大清国的国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6: 岳丈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岳丈大人息怒。小婿为此事已经禀告过皇上，皇上说呀，这事儿就交给你刘墉办吧。我呀，就找了巡街御史，今天晚上他带300兵丁，由老爷子您亲自坐镇，查抄京城的所有妓院，凡经查出，只要是大清的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送刑部，按大清律惩处。

0: 快点，快点！看什么还不睡睡觉去？这样，王爷，刘大人已经搜查了6家妓院，发现不少官员胡作非为，抓获2品官一名、3品官4名。哎，您看，那就是杏花楼。啊，
1: 没错，那就是杏花楼。
2: 你把这些人送交刑部待查。
0: 是，押回去。
3: 走，走走。
0: 喂，岳大大人，杏花楼还是您带人进去吧，我呀在外边守着，咱不能放跑一个，您说是吧？哎，你岳大大人，啊，
4: 好，走，走，那边，那边，走，那边，
0: 跟上，
4: 快点，
0: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人带着步军巡街的兵丁把绣花楼给包围了，所有的嫖客和妓女都给我下楼来。
1: 快来快来

0: 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
1: 赛貂蝉。嗯，
0: 还什么赛貂蝉啊？去把你叫下来。
1: 貂蝉，貂蝉房里有贵客。
0: 什么什么贵客不贵客，就是中堂尚书也都给我统统拿下。
2: 姑娘，快
3: 跑！三爷，快走！那边妹妹还有
2: 兵，快！不好了，老爷，楼下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堆兵丁呢。
3: 兵丁？
2: 啊，是。
3: 谁带的兵啊？
2: 有刘墉、刘大人，还有王爷，他们点名要我下去，还要捆当官的呢。
3: 还要捆我？
2: 哎呀，您说怎么办呢？哎呀，怎么办呢？老爷，您说怎么办呢？
3: 哎，你拿笔墨来，我给你写张条子，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别人可千万不能看呢。嗯，
2: 好啊。
3: 快。
2: 哎，
4: 老爷，上回动手的就是他们俩。
0: 少跟他们废话，通通给我拿下！
4: 是，拿下！
0: 啥呀？
4: 拿下呀！
5: 快，干什么？
6: 干什么？
5: 干什么？
6: 过来！
5: 老
4: 弟，小贼敢动我，我去你的吧！我打不死你！
0: 好了，别胡来！哎，怎么回事？哎。你们那个赛貂蝉怎么还不来啊？
7: 找我吗？本姑娘就是赛貂蝉。哼，
0: 一边站着。
7: 我的客人说了，他要休息，他让我送张纸条来。
8: 拿来。
7: 哪位是王爷？
0: 我就是。
7: 他说只请您一个人看。

0: 怎么了？
1: 痛。
0: 啊？要不要杀上楼去？
1: 哎呀，今儿个到此为止啊，回府。
0: 为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楼上啊，是我一个亲戚。
0: 王爷，
2: 撤，懂不懂？
0: 这样，
1: 话，
0: 王爷有令，撤。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3: 啊，是一幅字。
4: 是。
3: 刘爱卿怎么了？今儿个，都说求你的字比登天还难呢。哎，这没向你要啊，
4: 皇上。
3: 嗯，
4: 这是臣从别处看来的一个对子，想请皇上指教指教。
3: 哦，是这么回事。胡生啊，
5: 在
3: 展开
5: 扎。

0: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
1: 这是陈超来的。
0: 昨儿晚上你没上楼啊，你怎么看见这副对子了啊？
1: 上什么楼啊？红楼、白楼、粉楼、绿楼、黄楼还是青楼啊？
0: 好，胡胜啊，
2: 扎
0: 收了，
2: 扎。
3: 简历就是皇恩楼，咱们快走吧。
4: 太太小姐，这就要走啊？
3: 咱都等了一天了，我看皇上今儿不能来了。
5: 哎，小公公，嗯，你说皇上今天究竟会不会来？
4: 哎，皇上啊，神出鬼没的，我也说不准。要不明儿再来吧？啊，
3: 咱都来了好几回了，就想一睹龙颜。
5: 我还做了一个荷包呢，就想亲手交给他。
4: 啊，那明儿再说吧。
6: 哎，慢走。哎，停，停。
5: 秋官，你也坐吧。
6: 春娘夫人，您喝点什么？
5: 女人不善饮酒，来一壶碧螺春茶，几碟小点心。
7: 碧螺春一壶，点心四碟。
6: 春娘夫人，您是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5: 连着来了几天，都没能如愿。哦，
6: 感情您要见圣上啊？
5: 正是，听说皇上常常到这里巡视，我总指望能碰上皇上。一睹皇上的风采。
6: 说起当今圣上，那是没说的，不仅仪表堂堂，一脸帝王之气，而且风流潇洒。
5: 小公公，不怕你笑话，我活了这三十几年，有二十年都在思念皇上。我跟你讲，十六岁时，皇上选秀秀，我入宫待选。选到摸鱼一关，被撂了牌子。哎，从此啊，这宫里宫外的如同两个世界，哪有机会再与皇上相逢？几个月前听说苏州街直接向百姓开放，我呀喜欢的几夜都没睡着，连着来了好几回，都没有运气碰上皇上。
3: 小公公，听说皇上留了一副漂亮胡子。
6: 那不假，皇上可称的是美髯公。来来，搁这儿。
5: 要是能跟皇上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或者坐下来喝一杯酒，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没有白活。
7: 我说春娘夫人，这几天每天都有天仙般的女子在这儿等候皇上，她们每天都带了礼物，敬献给皇上。不知春娘夫人您带了什么礼物啊？
5: 我给皇上做了一样好吃的。
7: 皇上每天都是山珍海味，你能给他做什么好吃的呀？
5: 我会做小炒肉啊。
7: 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肉块切成丝儿，加点韭菜之类的，这还用着你来做？
5: 嗨，你哪知道啊，我十七岁的时候在何大人的府上当厨娘，人家那猪呀喂得可讲究了，每天喂三桶豆浆，长到一百斤的时候啊，生生的把肩膀给剁下来，用鸡汤煨着，去下皮，去下筋，洗掉膏血，然后呢再用利刀薄皮漏剁，然后才下锅呢，以松枝为火，钱塘的盐，镇江的醋，成都的椒，这样才能成为一味呢。哦，
7: 还真不容易
6: 啊。
5: 小公公，皇上什么时候来也让我露一手，好好伺候一次皇上。
7: 这也不难，等皇上来到

0: 到这街上，我们替你报个名，奏明你如何美貌，把你的心思禀告皇上，那圣上必当召见。
1: 是啊，
2: 那谢谢小公公了。
3: 夫人不必客气。话是这么说呀，皇上的行踪啊，谁也说不准。高兴了呀，连着天天来这街上逛；有的时候呢，十天半个月呀，也不来一次。这么着吧，你俩如此心切，那就得在皇恩楼住下，每日候驾，心诚则灵，必能厚德驾到。
2: 那这也好啊，
0: 咱们这是八灯九楼，这住房吃用很费钱的。
2: 这有何难？我丈夫啊是守护部银库的参将，有的是钱，花点钱又算什么呢？这扣折子你且拿着，我要在这楼上住上他十天又怎么样？
0: 哎，那好，
1: 当然当然当然好。
0: 好，
2: 秋官儿，你先回去，每天过来看看就是了。
4: 夫人，要是老爷回来了怎么说呢？
2: 老爷押银车去山西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就是回来又怎么样？
4: 那好，我先走了。
3: 哎，这回啊，这咱可遇上大户了。
0: 这折子上的钱，咱们就由着劲儿的花吧。
3: 走走走
0: 走走。
5: 臣有本。
6: 呈上来。
7: 扎。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5: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

0: 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 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5: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7: 无法消弭的隔阂。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了，
13: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4: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5: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

0: 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 勇争第一，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2: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1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4: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皇上，您仔细的看看，
1: 花鸟鱼虫天然去，儿女英雄别有情，此联出自何人手？离此不远，杏花楼。
2: 杏花楼，杏花楼，杏花，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3: 刘勇，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启奏万岁，前两句出自名人之手，后两句只是陈狗尾续貂而已呀。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臣素喜书法，而皇上又精通此道，今臣突发奇想，臣写上这么四句，请皇上匡正。
1: 啊，是这样。五十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您再仔细的看看。
4: 刘墉，
5: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这早朝乃重臣向圣上奏明军政要事之地，你竟拿着四句狗屁不通的歪诗来戏弄皇上，你是何居心呢？你，
0: 这何大人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呀？
5: 怎么过了？

0: 我得请皇上给调教调教。
1: 匡正什么呀？调教什么呀？就调教这个什么啊，花鸟鱼虫、儿女情长之类的俗言秽语啊！你还称什么出自名人手笔？你这么说不觉得有辱斯文吗？刘大人，真是。
2: 皇上，
0: 您看看何大人这跟个疯狗一样的汪汪汪汪汪汪，他不让臣说话，
1: 你还出言不逊，后边还讲什么离此不远杏花楼啊？那杏花楼是什么地方啊？刘大人，那是陕西乡的一家青楼妓馆。呸！哦，
2: 何大人，您知道那个地方啊？
1: 这有什么稀奇啊？这几乎尽人皆知嘛。哦，
3: 有意思。
0: 那这么说，列位大人也都知道这个地方啦？
4: 哎，不知道，不知道。
0: 啊，那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啦？
4: 我们也不知道。
0: 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何大人您知道。那何大人，您去过那个地方了？
1: 我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0: 那不对吧？前几日我约何大人去陕西巷小吃店吃小吃，一个老板说呀，他说何大人何中堂。
1: 对，刘墉啊，刘墉，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我还正要奏明圣上。启奏万岁，这刘墉平日看起来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那天他竟约奴才一道去陕西巷一游，最后和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合谋把奴才灌醉，然后勾引奴才去宿妓嫖娼。
3: 真的有意思。哎，那你去了吗？
1: 哎呀，皇上，奴才深蒙圣恩，受皇上教诲多年，身为国家重臣，一品大员，岂能和这些无耻之徒为伍？奴才当然没有去，尽管酒喝了许多，但奴才心里清醒得很。刘墉平时就不怎么着，行为不端，今天在金殿之下早朝之时，面对君王和众臣竟如此的放肆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望皇上圣裁。
0: 哎，皇上您听着，何大人他就没喝醉过，他十分的清醒，他
1: 皇上
0: 都是假的。
1: 皇上，
3: 还是午时后到北书房去候旨。
1: 啊，皇上，
3: 退朝，
5: 退朝。
0: 哎，我说何大人，您也领教了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了。
1: 刘墉，咱没完，你等我奏明圣上。
0: 哎，何大人，该说的您刚才不是都给皇上说了吗？
1: 我还没说完呢，你请好吧你。
0: 那好，何大人，您就等着再奏明圣上吧。
1: 哼，搞得我都真假不分了。
6: 夫人，你已经等了八天了，一张钱折子已经变成了800两银子，我已经回去悄悄换了一张折子，要是老爷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呢？
7: 要是老爷知道了就说花这些钱是给他某一个肥差，哪有不花几个钱的？
6: 怕只怕钱也花了，皇上却没见着。
8: 皇上驾到。

0: 都起来吧。
1: 这儿，皇上，雅雅座有位叫春娘的女客已经候驾您多日了。
2: 哦，那就带我看看去。
0: 长辈，老四爷，慢点。
3: 皇上，
0: 都起来吧。
3: 皇上，
0: 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吧。
0: 啊，起来吧，起来吧，
4: 起来，起来，
0: 起来吧，啊。

0: 起来，你先回去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皇上，
0: 你不是等了多日了吗？皇上来了，你还不赶快给皇上请安啊？
1: 奴婢给皇上请安。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 奴婢不敢起。
0: 免礼，免礼，坐。
1: 奴婢在皇上面前

0: 你叫什么？
1: 春梦。
0: 听说你要见朕。
1: 我在这儿已经等了8天了。
0: 哦，
1: 皇上，我有一手绝活，就是为了伺候皇上的。
0: 哦，什么绝活？说给朕听听。
1: 小炒肉，我会做小炒肉。你怎么还在这儿？快走，快走。
0: 他是谁？
1: 皇上，他是我的侍女，他不懂事儿，请您恕罪。
0: 啊，哈哈，没事儿，没事儿。朕刚才听那些小公公们说，您那手绝活是在和珅府里学的。
1: 不错不错，我什么时候给您做呀？
0: 啊，
1: 哈
0: 哈哈哈。哎，朕还听说你还在这儿包了房子。
1: 对呀，租了一间最好的房子，仅房租一天就是100两，就是为了等候皇上的到来，一睹龙颜的风采。
0: 是吗？哎呦，什么样的房子要100两一天？
1: 锦绣床铺，不亚于3宫6院。您要是不嫌弃，何不去一坐？
0: 啊，好啊，那朕就随你去看看。
1: 皇上请。
0: 好。年龄，年龄都免了吧。
2: 王爷，王爷，
3: 我呀，哎，一看就像你，啊，
2: 是吧？哎呀，怎么着？啊，喝两盅去。
3: 自然啊。
2: 啊，走，老地方。
3: 当然。
2: 好，走，走。哎呀，走吧。
1: 皇上，来。
0: 嗯嗯嗯，
1: 喝。皇上，奴婢做的小炒肉怎么样？
0: 好吃。哎呀，味道真是妙极了。
1: 多吃点儿。
0: 嗯，
1: 啊，
0: 好。
1: 吃吧。皇上。
0: 嗯。
1: 啊，来。喝下去。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慢一点，
0: 好，好吃，好吃，
1: 慢着，慢着，
0: 好，
1: 哦，
0: 好好，
1: 皇上，
3: 慢着。皇上，不是酒，空的。哎呀，你这，哎呀，你这里的装的是什么药嘛？
2: 啊，王爷
3: 啊，
2: 您有所不知，
3: 嗯，
2: 此壶里乃是老朽新酿造的仙人醉。
3: 哦，仙人

0: 醉。
1: 那刘伶醉一醉十年，这仙人醉要是喝了一醉，可就是二十年，甚至要醉死过去。
0: 我不信，
1: 王爷，不是我抠门，他这酒啊，他确实啊，他喝不得。
2: 喝的，
1: 喝不得。
2: 我说喝的，他就喝的。
1: 我说喝不得，他就喝不得。
2: 哎，那里面谁来了？
1: 啊！哎哎哎！哎呀，王爷，王爷，你看你这王爷，王爷，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不能喝，不能喝。
0: 我也一定要，哎呀，要，
1: 哎，王爷，
0: 要。
1: 您王爷，您要是一定要喝，那咱俩可得说好了。您是王爷，数千岁。您要是真醉死了，可别拿我当凶犯关起来啊。
0: 那当然，那当然。
1: 王爷，王爷，您要是回到家里，感到自己呢，哎，要醉死，我这儿有一丸药，那是解酒的药。
0: 哦，那你不妨给我一碗啊！
1: 当时啊，我只造了两颗药，
0: 怎么样？
1: 哎，我自己这碗呢丢了，另一碗在咱们万岁爷手里。喝酒后六个时辰之内吃了，方才管用啊。
0: 嗯，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不去管他啊，不去管他。
1: 你慢点，慢点，慢点。来吃点菜，吃点菜，吃点，吃点。
0: 爽口。
1: 怎么样，王爷？王爷，你看你这，
0: 真有劲。真有劲。
1: 哎呀，王爷，您看你这不，哎呀，真是，哎呀。起来起来，哎，慢点慢点，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不让你喝，你偏喝，你看你看，哎，王爷，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还喝呢，都没了，别喝别喝，喝不得。
3: 夫人的棋艺是大有长进了。
4: 老爷，不是我有长进，你想想，多长时间没玩了？
3: 是啊，好久没有和夫人对弈了。
5: 老爷，夫人，王爷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
6: 快扶他进来。
5: 哎，是嘞，
6: 快点。
5: 哎，
7: 爹娘，
4: 爹，
7: 哎，
4: 爹，
7: 不要管我，
4: 怎么又喝多了？
7: 慢点，
3: 慢点，慢点，
5: 您慢点，
6: 扶他上。
5: 哎，好，
6: 扶他上。
5: 哎，
6: 扶他上。
5: 哎，您先躺下，您先躺下。
7: 有地儿，
5: 哎，你躺下，
7: 真
5: 躺下，
6: 给他躺炕上。哎，搬腿。搬着腿，
5: 你抬腿，哎，抬腿，
7: 哎，好，好，
5: 慢着，
4: 爹，
7: 他没有骗我，这儿，
6: 在呢，
7: 这回爹，真有喝死了，
4: 爹，
7: 我要。真的不省人事了。明天早朝
5: 啊，
7: 你们跟皇上要一碗解酒的，要
6: 什么？
7: 要解酒的，解酒的，这。
4: 哎呀。爹，
3: 睡着了，叫不醒呢。他倒是睡得挺踏实。
4: 他刚才说什么药来着？
3: 说什么药？皇上那儿有药，是不是醒酒的药啊？

0: 陈留庸有本。
1: 皇上，
0: 奴才在。
1: 呈上来。
0: 这儿。

0: 启奏万岁，六王爷说六个时辰之内吃了这药，也许还能救醒他。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就误了时辰了呀，皇上啊。
1: 午时以后到北书房候旨。
0: 午时以后那可一切都完了呀，皇上啊。
2: 刘大人，你这样讲话不大合适吧？嗯，

0: 回来了，老爷。嗯。哎呦，夫人啊，夫人，
1: 药丸拿到了吗？哎呀，什么药丸不药丸的呀？你听我说，这坐朝的皇上是个假的。啊！哎，夫人呐，他只会说呀。
2: 武十后、北书房后侄，他根本不知道醒酒药丸的事。
3: 老爷，切万不能说呀，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2: 不说，不说。走。哎，您让我进去。皇上有旨，任何人也不许进去。
4: 跟我老婆在里头，他这跟皇上厮混呢，你
2: 大胆！别让我进去，我父亲刀劈了他不可。
3: 不要放肆，
2: 皇上在休息，你不怕犯了惊驾之罪？
3: 皇上，皇上就能见淫妇女啊？啊，
2: 让我进去。
3: 走，走，走，
2: 哎，去。

0: 有何冤枉？
1: 大人，我夫人让人给奸淫了，求大人替我做主啊！大人，
0: 何人如此大胆？
1: 皇上，当今的皇上啊！
0: 你敢状告皇上，你就不怕犯天条？你有何证据？
1: 大人，我的夫人在皇恩楼住了十天了，花了我800两银子，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0: 你有何证据能证明您老婆现在跟皇上在一起？
1: 我在这守了一天了，我的夫人刚进去，那皇上他就跟着进去了。
0: 好，带我去看看。
1: 谢大人。
0: 带路，起轿。
2: 起轿。走。
0: 哎，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拦着我生气。
3: 大人，请留步。
0: 嗯，怎么了？我想住店呢。
3: 大人，您看看那牌子，上边写。

0: 着呢，嗯，全满了，
1: 全满了。那我看看行不？
0: 哎，大人，您还是不看的好。
1: 不看的好。
0: 您要是惊动了圣驾，
1: 哦，
0: 对，
1: 知道了。张成啊，
2: 哎，
1: 咱们爷们儿走，
2: 是，
1: 走，跟我走。
3: 启禀太后，刘墉叩见。
4: 哦，让他进来。
3: 扎，
4: 他倒是稀客呀。
1: 刘墉拜见太后。
4: 爱卿，平身。
1: 谢太后。太后。哎，皇上，您几时回宫的呀？
5: 朕一直在宫里啊。
1: 皇上也没去苏州街呀。
5: 越说越远了。
4: 皇上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呀。
1: 是太后。启奏万岁，苏州街有一歹徒冒充当今圣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5: 哦，这真有此事吗？
1: 果有此事。
5: 那朕招人速去捉拿。
2: 母亲大人，孩儿改日再来看望。走。
1: 遵旨。
6: 你担待得起吗？
7: 去你妈的！
6: 哎，给我上！
7: 上！
6: 我
7: 让
6: 你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你的吧！哎呦，
1: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是胡公公啊，奴才给胡公公请安了。胡公公，您怎么来了？来啊，
1: 站！
0: 给我拿下！
2: 哎，别！
0: 你听我说，
1: 你是何许人？
0: 胆子可真够大的，竟敢拿皇上！去去去！哎呀，别！皇上，
1: 皇上，
0: 你听我说呀，你看我奴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1: 住嘴！
0: 你看他，胡公公，你不能老让我在宫里装皇上吗？
1: 胡说！
0: 我老实装，我不，我
1: 你这个
3: 胡哥，
0: 哎呦，你干嘛打呀？你干嘛是？哎呦，
1: 你竟敢打皇上！
0: 行，公公饶命啊！胡公公恕罪，胡公公饶命！
3: 你这个贼人，竟敢冒充皇上胡作非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0: 公公恕罪，公公恕罪，公公。这事儿千万您可别告诉皇上啊！啊，我求求你了！啊，
1: 你原来是个假皇上，该死的！哎呦，你这该死的！我饶不了你，气死我了！该死的，打死我！
3: 公公，
1: 打死你！你这该死的东西！
3: 行，
1: 我饶不了你！该死的，剑刀的东西！
3: 你救我呀！
1: 我饶不了你的！
0: 公公，你不能看着
1: 打死你！我饶不了你！
0: 不管呢！
3: 行了！哎呦，来啊，立功，把他们俩都给我拿下！

0: 胡公公，你替奴才说几句话，饶了奴才这条狗命吧，胡公公。哎呦，
1: 好，过来，我说给你听，你要敢再说不该说的话，立即斩首。嗯，
2: 是，奴才明白了。
1: 来啊，这刑部候审，走。哎呦。
2: 走，班长，走。
1: 哎呦，
2: 这边，刘大人，走吧，啊，请。

0: 这个周庆树啊，一会儿你同刘墉一起去审这个假皇帝。哎，奴才跟他一块儿去审。不过怎么了结，您得给个旨意啊。只要他不胡说八道，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就把他阉了。哪儿犯的事儿，咱们在哪儿了结。
1: 啊，奴才明白了，皇上您走好。

0: 罪犯姓甚名谁？为何胆敢假冒皇上，奸淫良家妇女？
1: 何大人，罪人我姓周，名庆树，不敢冒充皇上，也未曾冒充皇上啊。只是在那苏州街上，那春娘她主动勾引于我，使小的没得抗住她的诱惑。
2: 信口胡说！如果不是你假冒皇上，他怎么敢勾引于你？
1: 不，奴才没有冒充皇上啊，没有啊。
3: 戴春娘，
0: 戴春娘，
4: 戴春娘。
0: 下面跪的可是春娘？
5: 何大人，您不认识我了？
0: 你是何人？我怎么会认识你啊？
5: 哎，何大人，您忘了，奴婢17岁的时候，在您的府上是厨娘啊，还专门为您做过小炒肉呢，整整做了10年呢。27岁的时候，您把我许配给胡参将。
0: 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大炒肉、小炒肉的？我从来没吃过什么大炒肉、小炒肉。我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说。
5: 哼，他就是冒充皇上的罪犯。
1: 这冤枉啊，大人！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冒充皇上了？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皇上了？
5: 那我叫你皇上，你为什么不否认？
1: 没有啊。
2: 周庆书，春娘可曾叫你皇上？
1: 这好像是叫过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否定？
1: 我
5: 大人，黄楼的公公也说他是皇上，

0: 周青书啊，你敢假冒皇上，那是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敢吗？
1: 没有什么人指使我假冒皇上。
2: 周青书，你要是不想死，就如实说，如实说。
1: 只是他们看奴才长得像皇上，处处给我方便，奴才便沽名钓誉，没有否认。
2: 周青书，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何大人，小人有罪，小人犯的是奸淫罪。
2: 刘大人，依我看，他在哪儿犯的罪，咱们就在哪儿治他的罪，怎么样？
0: 周庆说，你假冒皇上，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2: 传圣上的旨意，着内务府把周庆书阎罗。
3: 好，
0: 何大人，皇上的圣旨在哪儿？
2: 我传的是皇上的口谕。
3: 何大人，
0: 请问您是不是午时以后在北书房得到的口谕呀？
2: 你什么意思啊，刘墉？难道我何某还敢假传圣旨吗？来人，把周庆书拖下去阉了。
1: 啊，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你不能这样啊，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何大人呐、啊！
4: 刘大人，何大人，这个该死的假皇上，占了我的便宜，还吃了我做的小炒肉。
2: 哎，
4: 何大人，我跟你讲啊，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0: 何大人请留步，尔等回避一下，退下。我有几件事情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刘大人有什么话尽管直说，还谈什么领教啊？说吧。
0: 何大人还记得不记得前些日子，我有一个本章面呈皇上，上面有两句诗：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
2: 别有情。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皇上看完了你的奏章，还说了一句话。
0: 是的，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啊？刘大人自讨了个没趣、
0: 说的不错，何大人。同样是花鸟鱼虫天人去，儿女英雄别有情。前些日子，在这个本章之前，我曾经笔录了“面呈皇上御览”。这皇上竟高兴地把它收了起来。你说何大人，这一样的诗句，这皇上对待他的态度何以有所不同啊？
2: 你问我呀？
0: 啊，
2: 我又不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
0: 对对对，何大人不是蛔虫。何大人，你还记不记得连续多少日子以来，军情急报、边关危机，还有老王爷误饮烈酒，生命垂危。可是面奏皇上，他只有一句话：午时后到北书房候旨。我觉得这不像皇上的嗓门，也不是他的做派。
2: 刘墉啊，刘大人，话说到这会儿，我才明白你的意思。
0: 什么意思？
2: 你是说啊，万岁爷是假的？
0: 何大人，您说万岁爷是假的？
2: 不是，我说你那意思是说万岁爷是假的？
0: 你敢说万岁爷是假的？
2: 我什么时候说万岁爷是假的？

0: 尽管你没有这样说，但是你那个意思是在暗示万岁爷是假的。
1: 万岁爷就是万岁爷，那周庆书冒充万岁爷那是假的。哎，你还别说，何大人，还真有点像。
2: 像吗？
1: 有点像，真像。
2: 谁像谁呀？
1: 谁像谁呀？
0: 不是，我问你，
2: 谁像谁呀？
1: 哎，我问你呢，何大人，谁像谁呀？

0: 哎呀，刘墉啊，刘墉啊，我才知道你也有不敢说真话的时候啊。
1: 不敢说什么？我不敢说什么啊？不敢说什么？周青书假冒皇上，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会是何大人您指使的吧？啊，我想是不会的，何大人，不会的。
0: 刘墉啊，刘墉，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
1: 好，
0: 是我和珅也好，不是我和珅也好，你刘墉能把我怎么样啊？
1: 不能怎么样。
0: 还是的，所以少操这份闲心。好了，何某最后送你八个字，这八个字你也清楚，我也明白。
1: 哪八个字？
0: 投鼠忌器，
1: 心照不宣。
0: 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告辞了，告辞了。
1: 退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现在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阿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 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现在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

0: 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是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给你个惊喜。嗯，
1: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桌子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男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点社交分寸。
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人质剑走无敌，
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4: 你乱在这个行业，让我下去。人呢？真是你吗？叫他妈！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宇记》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 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5: 勇争第一，
4: 声淡劲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6: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4: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 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他们是凝固的意。

0: 术，它们是文明的符号，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它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要不怎么叫净身呢？嗯，这样也就不闹事了，想闹也闹不成了。你呀，嗯，要是没有苏州街这一场，直到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影子皇帝当着吗？
1: 贺大人，你就别提这事儿。嗯，
0: 虽然净了身，太监是当不成了啊。不过不要紧，就在我这干啊。秉笔太监每年是300两吧，我给你350两。嗯
1: 啊，奴才谢贺大人。
0: 怎么了？嗯，你那干什么呢？

0: 可能，我是胡子。
1: 进山之后，十日之内，胡须自然脱落。果然不假，果然不假呀！哎，这胡子不能乱扔啊，把它收起来，说不定哪天还能派上用场。兴许把胡子重新这么一粘，你又是一个皇上。

0: 皇儿平身。父皇，孩儿午时启程西行，孩儿跟父皇辞行来了。嗯，
1: 皇儿啊，
0: 在。
1: 你此次西去，一是要上五台山礼佛，二是要多多体察民情啊。
0: 孩儿知道。
1: 再有，你不要插手地方上的事。
0: 孩儿知道。
1: 一路之上，身体自当保重。
0: 孩儿给父皇跪辞了。父皇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去吧。
0: 谢万岁。

0: 白爱卿啊，
1: 皇上，
0: 朕听说再过十日就是你的午时寿辰了。
2: 哎呀，皇上，奴才何德何能，您就记住奴才的生日。
0: 朕听说你发了不少帖子，怎么没有请朕呢？
2: 哎呀，奴才实在不敢惊动皇上啊。
0: 哎，何爱卿啊，
1: 皇上，
0: 你的这次寿宴，朕一定要赴。
2: 哎呀，多谢皇上，多谢皇上。
3: 奴才和珅恭迎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3: 谢皇上。皇上请。
0: 诸位请都平身吧。
4: 谢皇上。
3: 皇上
0: 啊，何爱卿，今天是你的寿辰，我看还是你坐上座吧。
2: 哎呦，这啥奴才了，不管到哪儿您都是奴才的万岁爷呀。皇上请上座。胡公公请。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咱们就不必拘礼了，让你的几位太太也入席吧。
2: 哎呀，奴才替贱内谢谢皇上了，列位大人请入席啊。
5: 寿比南山
6: 呐！多谢多谢！啊，干！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冯大人还在琢磨那易经啊？
5: 对，没错。
6: 各位都在了。啊，晚上。请啊，请，
5: 请请请请
6: 啊！各位尽兴，尽兴啊！啊！哎呀，二位大人，
7: 对对对对，诸位爱卿，诸位爱卿，
0: 哎，今是何爱卿的寿辰，大家应该多敬他几杯呀！哎，
8: 来来来，我敬你！哎
6: 呀，自家人，自家人。
0: 好，
6: 让您听奴才说，皇上驾临，奴才们理当多敬皇上几杯才是啊！
0: 哎，不行，朕已经喝多了，已经喝多了。
7: 哎，朕今日赴宴，本想是助助兴，让诸位爱卿都能尽兴的喝啊，这样弄得人人都敬我，岂不成了朕过生日了吗？
2: 皇上，皇上贵为天子，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应该天天都是您的生日，我们做奴才的应该天天祝贺您的。
6: 啊，各位，让我们再祝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7: 朕喝了，
6: 喝喝喝！
7: 何爱卿，
2: 谢皇上，
6: 谢皇上！
7: 哎呀，何爱卿啊，
6: 皇上，
7: 哎，你在这一朝文武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啊！
2: 不敢不敢，
7: 你看看啊。你过个生日，他们就都来了，
2: 全托皇上洪福啊。不过，也不能说都来了，皇上。有一个人就称病在家，不给奴才面子。
7: 刘墉，
6: 不计较，不计较，
2: 对对对对对，不计较。
7: 朕知道，你与那刘墉素来不和啊，他又是个倔脾气。何爱卿，
2: 皇上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0: 这不能喝了，朕今天喝多了。奴才今天也是喝多了，因为奴才今天实在是高兴了。你说皇上居然能驾临奴才的生日，你说奴才这一辈子真是……皇上，奴才看您有点乏了，要不要到奴才书房去？
1: 歇歇龙体，
0: 好，小心，皇上，这儿，皇上，这就是奴才小憩的地方。
1: 皇上，
0: 哎呦，皇上。
1: 何爱卿，
0: 皇上，你这个睡榻搞得比朕的龙榻都舒服。哎呦，皇上，瞧您说的，奴才怎么敢跟您竞争奢华呀？皇上，要不要把靴子脱了？不必了，不必了。何爱卿，来，你也睡这儿。好，奴才就陪陪皇上。老爷。 什么事啊，
2: 老爷？山西差人有急事相报，县正在密室候着呢。哦，知道了。皇上，奴才有件小事要出去一下，这就回来。您先在这歇着。
1: 去吧，去吧。
2: 恭贺大人寿诞。
1: 多谢，什么事快说。
2: 大人，这是太原知府许大人让我交给您的。

0: 这份密报从何人手中所得？回纥大人，在太原客店，此人扮成客商，实际受嘉庆王永远派遣，专门查访何大人在山西的灾粮银款之事。这份密报就是嘉庆王让他送给吏部天官刘墉的。嘉庆王，就是那个十五阿哥，正是他。 密报上有何大人贪赃枉法共15捆。嘉靖王现在这个特使在什么地方？已被知府大人秘密关押起来。好，你马上去回你们的许知府，办这个新事，秘密处决。
1: 老爷，嗯，
2: 话什么呢？今天是和珅的生日，听说皇上都去了。
1: 哦，
2: 我可不想捧这个场，可也得有所表示，不能没所表示啊。我准备送他一份贺礼，夫人请看。看看。哈哈哈哈哈哈！皇上。
3: 在貂蝉姑娘那里，你有好久没去了吧？啊，不去了。为什么呀？
2: 那个假皇上，在苏州街犯风流案，让朕给废了。你说说，朕还能出宫吗？是。再说，那个貂蝉姑娘。
1: 手段太高明，这有点儿顶不住了。哎呀，皇上，瞧你说的，您龙体康健，正当壮年，谁也比不了万岁爷的身子骨、精气神啊！朕老了。哎
3: 老了，海清，哎，万岁万岁万万岁，真能活一万岁。

0: 换死也能活，能活一万岁，不可能。朕想好了，皇祖谕疾是61年，朕不能超过皇祖，在位60年，便退位归政。哎，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 大秦国不能没有您这样的有道明君呐！啊，朕再告诉你一件事，继位的皇储，朕已经拟定好了。朕根据密笺家法，以亲书永掩明笺，藏于。 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了，就是那个15阿哥。啊，对，正是皇15子永琰。爱卿，爱卿，
1: 皇上，
0: 你干什么呢？
1: 奴才喝多了，奴才现在口渴得很。
0: 是，
1: 皇上，
0: 让他们上茶。
1: 哎，上茶。皇上，您起来一会儿，饮点茶。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刘府送来生日贺礼。哦，
1: 怎么样？朕说的不错吧？刘墉他虽然秉性倔强，但也不会做违礼之事嘛。
2: 哎，皇上说的有道理，奴才这就去看看。去看看，哎，
1: 朕也随你一起看看。
3: 启禀皇上，何大人。
4: 啊，平身。
3: 刘府家人说，刘大人身体欠佳，不能前来为何大人祝寿，特画一幅画，祝何大人长寿。
4: 难得呀，难得呀。何爱卿啊，
2: 皇上，打开看看。
5: 打开，打开看看。
2: 画挺像，挺像，
6: 神来之笔呀！
2: 像奴才们，
4: 像，
2: 好，好，好，好，好。
3: 何大人，这儿还叠着一截呢。啊，
2: 叠着一截干嘛呀？全打开。
3: 是，
7: 是啊，再看看，看看。
2: 怎么回事？
7: 这么长。就是这怎么了？这是，哎，哎呀，怎么这这？哈哈哈哈哈！
4: 妙啊，何爱卿，这画儿实在是太妙了呀！
2: 妙妙妙妙啊！妙妙妙！
4: 读读那上面的字。
8: 相书有言：要知寿命，先观人中。人中长则寿长，人中短则寿短。河中堂寿数福相，非常人所能比，特画此相以表寿辰之贺。好，
2: 好，写得好啊，写得好，写得好啊，
4: 妙，奇妙无比呀。刘墉啊，文章说话均有奇思。哎，不愧是当今奇才哟、哦！
2: 皇上才是当今奇才，旷世明主啊！若不经皇上指点，奴才实在不晓得这幅画好在哪里。真
4: 是吗？啊，
2: 真是！各位，把酒满上！满上！让我们再次祝吴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9: 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4: 来喝！
10: 啊，多谢各位做客赏光啊！啊，
4: 哎呀，真是啊！听他这么一说，真是哎，是
11: 不是？刘大人，
4: 刘大人，刘大人，
10: 刘中堂，
12: 哎，何中堂，
10: 多谢你昨天送来的长寿图啊！
12: 哦，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啊！哎呀，
10: 不愧书画大家，画的是别具一格呀！
2: 听说刘大人身体不适啊？
12: 是有一点。嗯，
10: 看得出来，瘦喽，脸都长喽。
12: 哎，诸位大人，听听何中堂下边还要说什么？说吧，说吧。
10: 这长脸配上两只大耳朵更像了。
12: 诸位，诸位，诸位，你们不觉得那长寿图再配上大耳朵，这长脸就是什么呀？
2: 我这是长脸啊，真有意思。就是他
10: 们。不管怎么说，刘大人，嗯，这几天我们看你都很顺眼呐。哦，因为这几天你显得特别老实啊。
12: 哦，这几天老实，那就是说我以前不老实。哎，何大人，您这话中可是有话呀。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几天您老没参人呢啊。
12: 哦，
10: 是不是啊？
12: 何大人说我这没参人就叫老实啊？
10: 是啊，
12: 何大人，我是左都御史，我就是参人的。哦，如文的贪赃，武的受贿，我不参人，要我这个左都御史干什么呀？诸位大人，你们都听好了。何大人嫌我这几天没参人了，你们可小心了，我今儿指不定参谁呢。
11: 哎，何大人，
13: 你招他干嘛？
11: 就是，别招他呀。
10: 列位大人，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刘大人，
12: 何大人，
10: 用不着那么狂。其实嘛，你以往参的那些人，我心里非常清楚。你参过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官都比你小。你参得了他们，他们参不了你。这要是官比你大的，未必敢参了吧。
12: 哎，诸位大人听着，请何大人说谁我不敢参。你只要说出来，我刘墉要是不敢参，我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10: 刘大人，我也告诉你，我说出一个人来，你要是敢参他的话，我在这儿给你磕仨响头。说，
1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二位中堂说话这么大嗓门，要是小民听了，那还不动起刀子来呀？哎呀，
14: 这个皇上就要驾到了，你们俩要是惊了驾，是你们俩担呐？还是王爷我担呐？
4: 是是，就是。哎，说了半天呢，刘中堂说敢参，何中堂呢说不敢参啊，这空口无凭的。哎，这么着吧，本王爷我来担保。
10: 好
4: 的，
10: 好，好，好。
14: 我哥哥说了话了，我也在这儿。今儿啊，我们俩给你做保。
10: 谢谢二位王爷。
12: 哎，二位。我跟何中堂呛呛，你们二位王爷不合适，还在这挑事儿。
14: 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0: 二位王爷可听好了啊，他这话的意思是缩头了。
12: 何大人，我刘墉从不缩头。说吧，谁我不敢参，说呀。
10: 别，你瞧你这副认真的样子，怪吓人的。哎，不必要这样，真是的。就算我是一句玩笑话，一句戏言而已啊，行吗？
12: 不，何大人，一句戏言。君子说话如白染皂，

0: 一言既出是驷马难追。您要是不说，您就是个涂脂抹粉的妇人。
1: 哎，何中堂，你说是谁呀、啊？他要是不敢参，让他跪下给你磕响头啊！
2: 好，说的真不错。
3: 好，
4: 刘墉，就算我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妇人，今天我给你一个做大丈夫的机会，好不好？我且问你，当今万岁，你敢参吗？
5: 哎呦，皇上，
1: 这是闹大发了，
5: 可不是？
6: 是是是，
7: 你怎么能这么
6: 皇上？收了
7: ，
6: 啊，
7: 这。
0: 何大人，你是谁？我不敢参。
4: 听好了，当今万岁，你敢参吗？嗯。

0: 何大人，当今的万岁爷，您说晚了，三天前我就打算参皇上，我还告诉你，我今儿个参皇上，明儿个参娘娘，后个参太后，大后个我粉表参玉皇，怎么样，何大人？
1: 哎呦，这风劲上来了，
2: 可不是吧？
3: 疯了，疯了！
0: 何大人，击掌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呀，谁最勤于职守啊？
1: 皇儿圣明，明察秋毫，奴才不敢妄言朝政啊。
0: 哎，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1: 扎，依奴才短见，要说勤于职守，当属刘中堂刘大人了。就看这司礼监收藏的奏本，十有七八都是刘大人的。
0: 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刘三本吧。
1: 扎，他还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他这毛病一犯呢，奴才就知道他今天又要参人了。
0: 哦，说给朕听听。
1: 哎，刘大人，这耳根子会动，这耳朵一动啊，我就知道啊，他今天啊不定啊把谁给参了呢。
0: 是吗？朕怎么没注意呀？今天我要看看。
1: 扎。
2: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0: 哎，朕还没有传旨，你怎么跑进来了？
2: 皇上恕罪，因为今天的事非同小可，奴才必须先进来禀报一声。
0: 啊，平身吧。
2: 谢皇上。
0: 今儿个是怎么了？
2: 皇上，刘墉刘大人他今儿要参人。
0: 只要他如实上本，还怕他把谁给参了？
2: 哎呀，皇上，不是啊，奴才得护驾。
0: 护驾？
2: 哎，
0: 难道他要刺王杀驾吗？
2: 皇上，您不知道，他的风劲儿又上来了，不得了啊！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传旨。
1: 扎。
3: 圣上有旨，文武大臣列队上朝。
4: 臣刘墉请求单独面君。
2: 皇上，刘墉他马上就要进来了，奴才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呀。
0: 这大殿之上一目了然，你往哪儿躲呀？
2: 皇上，要不奴才就跪在您的宝座后面，这样可以离您近些。
0: 那好，上来吧。
2: 谢皇上。这儿，皇上。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宣他进殿。
1: 扎。
0: 来了。
3: 圣上有旨，刘墉上殿。
4: 臣遵旨。
0: 胡胜啊，你也暂且回避。
1: 扎。

0: 臣刘墉参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2: 刘墉平身，
0: 谢万岁。
3: 你今儿个上殿是不是有本要奏啊？朕今天身体不爽，一会儿就要起驾回宫了。今儿个是参文不准，参武不依，本章不看，国事不论。
0: 臣上殿来，一不参文，二不参武，没有本章要奏，也不议论国事。
3: 哎，那你上殿干什么来了？
0: 臣有一事不明，想请皇上指教。
3: 说吧，只要朕知道的，朕就告诉你。
1: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圈套。
3: 嗯，哎呀，什么圈套不圈套？
0: 圈套？哎，臣没问圈套的事儿啊。
3: 刘墉，
0: 臣在。
3: 你问吧，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0: 万岁，臣对大清律有些不明白。
3: 这大清律乃清朝法律，你是左都御史，该熟读大清条律才是啊。哎，这耳朵还真会动。嗯，你刘墉啊，这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自个儿去查查。
1: 皇上圣命。
0: 万岁，臣不明白问君，君不明白，那小民百姓就更不明白了。既然如此，我看还是取消了得了。
3: 哎，那哪成啊，取消了，取消那不都反了吗？
0: 不能取消。
3: 不能取消。
0: 哦，那就还得弄明白。
3: 哼，刘墉啊刘墉，你可真会缠。哦，你不明白啊，慎刑司内有十大本章，你自己拿出来念念，不就明白了吗？
0: 臣遵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传皇上的旨意，去慎刑司，让他们打开库门，把大清律的本章抬到这儿来。
4: 找。

0: 放这儿。你不清楚吗？哎，那你就自个儿念念呢。
1: 我呢，您呢，现在就装着大瞌睡，让他自个儿念。他要是跟您说话呢，就办他个金家罪。
2: 十大罪恶：儿子杀父，斩立决；侄子杀叔，斩立决；外甥谋害舅舅，斩立决。有一多时辰了吧？
3: 是吧？
4: 有了吧？
2: 我腰都顶不住了，我得找个地儿歇会儿去了。
5: 上哪儿歇？你这……
6: 哎，我……
0: 皇上睡了，睡了我还怎么惨呢？我把你喊醒喽，治我个金家罪，那可怎么得了？嘿嘿，嗯，嘿嘿，谋害亲夫没事儿。
7: 什么？
0: 哎呦，
7: 你念错了。
0: 谋害亲夫也是斩立决啊！皇上，我是说跑了没事儿，逮着了斩立决。废话。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偷坟掘墓呀！哎，
7: 你唱什么呀你啊？嗯，
0: 偷坟掘墓也是斩立决。万岁，那怎么叫偷坟掘墓？
7: 那什么叫斩立决呀？哦，就这个你不明白呀？偷坟掘墓嘛，就是动人家坟头上的一草一木，斩立决呀，就是杀头。
0: 皇上，千万别上他的当。偷坟掘墓、斩立决，这没错。皇上，这一条款是只对小民的呢？
7: 还是什么人都能管呢？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哦，那就是什么人都能管。那当然了，一个人也不例外。
0: 好，臣有一本，不知当奏不当奏，所以不敢冒奏。
7: 恕你无罪。
0: 臣谢主隆恩。
7: 谢什么恩呢？
0: 难道你自己偷坟掘墓了不成吗？万岁，咱大清朝是得的哪朝哪代的江山呢？是明朝末帝崇祯呢？那万岁，崇祯是有道还是无道啊？
7: 崇祯是有道无福。
0: 好，启奏万岁，崇祯有道无福，丧失了江山。老祖宗汉王进关，建国后大清，建国以后。 修造明朝十三帝陵寝，就是十三陵，封诸明王朝的后裔为公爵，看守十三陵，管理自家的坟墓，吃着我大清朝的俸禄，此乃老祖宗德厚于天呐！
7: 你说了这么多，朕都知道。
0: 万岁。 您还记得三年前乾清宫那场大火吗？
7: 朕当然记得。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痛。

0: 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

0: 爱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磨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磨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磨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磨一揉，肩舒服了；一磨一揉，腰舒服了；一磨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磨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磨，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 息鼓。

0: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磨哪儿，一磨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无法消弭的隔阂。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0: 季总。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秘遇记》正在热播，
1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5: 永争

0: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1: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0: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

0: 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万岁，大火烧了乾清宫，当时皇上想重盖乾清宫，可是当时没这么大的木料。后来呀，皇上到十三陵去打秋围，臣也跟着去了。当时皇上见十三陵的木料好，长短粗细大小都合适，皇上您就下旨拆了十三陵的木料，就盖了这乾清宫了。这难道不是偷坟掘墓吗？
1: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这是参到朕的头上来了啊！
2: 皇上，你跟他说这叫弃旧盖新
1: 啊。对，朕这叫弃旧盖新。
0: 万岁，您要是弃旧盖新，您呀，您就得先拿来木料，然后换下十三陵的木料再盖乾清宫。可万岁啊，您是把十三陵的木料拆下来，用十三陵的木料又盖了这乾清宫。万岁，您说这不是偷坟掘墓又是什么呀？
1: 好好啊，刘墉，朕我挖坟掘墓啊，你拿把刀子来，来呀，把这杀了不得了吗？
0: 微臣岂敢，微臣岂敢。
1: 那你说说啊，该怎么办？
0: 臣以为应该把一条改为两条，那就是掘墓见尸者杀，未见尸者发。
1: 嗯
0: 嗯，
1: 哈哈，你敢发配皇上？
0: 哎，微臣岂敢发配皇上？是皇上自己发配自己，
1: 自己发配。
0: 是皇上，眼下山西境内诸案重生，山西巡抚桂怀泰目无朝廷，早有反心，皇上不如借此西行，明察暗访，一路之上不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文武官员免接免送，臣就带两个家人，明是保驾，暗是见差，不知皇上您圣意如何呀？
1: 刘墉啊，
0: 臣在。
1: 朕自我发配也要带刑具吗？
0: 这微臣没有想过。皇上您龙椅天才，

0: 哎，这样，朕见过一个人呢，他的内衣里啊穿着一个红布兜兜，套在脖子上，他是用布条套的，朕就用条链子把那个布兜兜套在身上，就算刑具，你看如何呀？
1: 皇上，
2: 皇上圣明啊！
0: 哎呀，这下好了，皇上自我发放。大臣押解皇上，自古以来是从未有过呀！啊，刘墉啊，
1: 臣在。
0: 好，朕就依了你。不过，刘墉，你是以下犯上，以臣犯君，敢参皇上，朕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啊？
1: 皇上，皇上，您不能杀我，您是。恕臣无罪在先，臣才敢参皇上的呀！
3: 大胆刘墉，
1: 在
3: 和珅，
1: 你
3: 怎么回事？
1: 和珅，
2: 你敢躲在御座背后？难道你想刺王杀家吗？大胆和珅！
1: 皇上，不是刘墉敢冒参皇上，刘墉实在是没这么大的胆子，是和珅他讥臣刘墉，他说刘墉啊，你敢参皇上，我就给你跪下磕仨响头。
3: 和珅，
4: 皇上，
2: 万岁爷呀，是和珅他想在皇上身上中毒啊。
3: 可有此事？
2: 万岁爷呀，有二位王爷和诸位大臣为刘墉作保。
3: 好，传二王。
5: 传二王爷上殿。嗯，
3: 走走走。
6: 臣叩见皇上。
0: 八王九王，刘墉和珅打赌，你们二人作保，果有此事？
6: 确有此事。
0: 好，和珅，
1: 皇上，
0: 去给刘大人磕三个响头吧。去呀。
1: 这二位王爷请起。

0: 客吧，这何大人，别客气，来吧您呢。哎，等等，让我先坐下。哎，何大人，请吧。
1: 一个，两个，三个。何大人，您唤奴才来有何吩咐？
2: 赵静书，奴才在。有一件事。
1: 不知道你敢为不敢为，大人，奴才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什么不敢为的？杀人放火，您随便吩咐。好，太好了。 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对你说，
0: 是。
1: 过几日，皇上要。

0: 西行私访，我要你把掉下的胡子重新粘上，再次扮作皇上，先与他老人家几天，赶到山西。到那儿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把一个人给解决了。
1: 谁呀？
0: 十五阿哥。啊，
1: 假亲王。
0: 对，假亲王。
1: 何大人，何大人，这个。这事奴才可万万不敢违啊。
0: 周庆书，你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你项上的人头还在。此事你要是做了，我何某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你不去做，你抬头往那儿看，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剑，我就让你用这把剑自裁。
1: 何大人，何大人，
0: 做还是不做？

0: 哎，张成，哎，我告诉你，哎，等进了山西地界儿，你就得称王员外。哎，对老爷我，你就叫管家，刘管家。哎，王员外，刘管家，您瞧，前边就是山西的地界了。
1: 何大人，您请留步。赵公子，何某拜托了。
2: 何大人放心，请。
1: 何大人，请回吧。拜托了。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照顾赵公子。
3: 是。
1: 你们两个一定要记住喽，万一事情败露，立刻处置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
4: 是。
1: 上路吧。
4: 何大人告辞。
1: 哎。

0: 进村，表表鼓，我表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是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轮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掌柜的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崴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子少出皮。
1: 这是我挨家要的。就这么多了。
2: 哎呦，可谢谢您，
3: 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用谢，不用谢。起来，起来吧。
4: 您可是救了我们俩了，
2: 对，您可救了我们俩了。哎呦，
4: 我们俩人呢，一天没吃东西了。哎
1: 呀，瞧你们饿的，这
2: 可不是嘛。
4: 谢谢大爷，
2: 这回可太谢谢您了，
4: 您可积了大德了。
1: 不用谢，不用谢，
2: 积了大德了。哎呀。
1: 瞧给饿的，哎，
4: 太谢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我对你们两个还有个请求呢。
5: 对我们啊，有什么请求啊？
1: 请求你们两个给我们当师傅啊。
5: 师傅啊，
1: 把你们讨饭的那只歌交给我们唱唱。哎
5: 呦，我的老爷子，
2: 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俩是叫花子呀。
4: 就是啊，
1: 明天我们也是叫花子了。啊，
6: 今天晚上咱们能到太原吗？
7: 我们家老爷呀叫刘恩去太原呀打前站去了，恐怕到太原呀也天黑了。
8: 今儿啊咱们几个呀就在前面那个村子打街，嗯，那倒也是有些情趣啊。
6: 荒郊野外也无妨啊，反正朕现在也是王员外了嘛。
8: 对，
9: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9: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9: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
6: 刘墉啊，你看这是
9: 京都有个食不全，
1: 嘿，你们是过路的还是找人的？
5: 过路的，
1: 过路的，不理他们，咱们接着瞧。
0: 种豆子，种高粱，
9: 种豆子，种高粱，
0: 春夏秋冬四季忙，
9: 春夏秋冬四季忙，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6: 老乡啊，这是排哪出戏呢？
1: 甭理他们，接着打。
0: 牛出力来吃草，
9: 牛出力来吃草，
0: 做官的吃米我吃糠。行了行了行
1: 了，听听听听。
6: 这精美的壁画真是不可思议啊。
10: 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是中原诸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不是战乱呐，此地可了不得呀！请。
6: 老乡，你们唱的是什么戏文呢？我怎么没听过呀？
5: 戏文啊，
1: 这叫花子讨饭。
6: 花子讨饭？这是什么剧？禁剧？
10: 哪个剧他都没这出戏。这个呀，你得问他们俩，由他们来说。
1: 告诉你吧，明儿个家家户户封门上锁，我们到别的乡讨饭去。
10: 他们唱的是讨饭的歌。
6: 讨饭去啊？
1: 不讨饭我们喝西北风啊。
6: 是
1: 啊，今年九乡26个村遭灾了，颗粒没收啊！我们庄稼人不收庄稼，他吃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6: 吃什么呀？有这等事？哎，老乡，你能不能把你这个《花子讨饭歌》给我唱一遍？哦，
1: 你想听听啊？二位师傅，你们辛苦一下，再给他们俩唱唱吧，啊！
6: 好。
0: 种豆子，种高粱，春夏秋冬四季忙，牛出力来吃草，做官的吃米我吃糠，铺着地盖着天，花子要饭走地宽，财主你不给，咱也不能怨，身上无衣怨天寒。康熙爷好行善，百姓们 半饥半饱的不荒年。京都有个刘罗官，江都有个十不全，清官爱民千万古。眼下呢有几个不搂钱的，去年旱今年淹，树根草皮全吃完。乾隆爷稳坐金銮殿，最难变的是中和街。
10: 东家，嗯，今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吧，听听他们唱什么，也好了解了解民情。
6: 嗯，
11: 哎，这是外人，他们的事啊。
6: 老人家
1: 啊，
6: 我与管家，我们三个人路过此地，能否今晚在你这儿求宿一夜，也好继续聊聊？
1: 哎，这话你就说对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村儿穷是穷点儿，但是没有歹人。
6: 嗯，
1: 那你们二位就住我们村吧。
6: 哎，好
1: 啊，好。跟我走。
6: 哎，好，
10: 来吧，
1: 请，
10: 请，来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1: 好，好，好，谢谢。哎，二位这边请。我们村啊，穷是穷的，
10: 哎，张成，跟着。
7: 哎，哎呦，哎，哎，谢了，哎，谢了，谢了，谢。
10: 快快快快，跟上，跟上，
7: 哎，跟上。
12: 行，客官呢？
6: 嗯，
12: 您住在我们这兴隆客店，那算您住着了。我们这个店里边，嘿，您所需要的东西是一应俱全啊。请，请，请。
6: 哎，回去吧。
12: 哎哎哎。
13: 嗯，站住！我说小二啊，这净面水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家员外爱清净。今后不管送什么东西，送到这儿我替你送进去。
14: 客官，您这事儿新鲜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伙计，客人总是先送的慢，没有说不往里送的。
13: 把朕的御膳拿过来，走吧。
14: 哎哎

0: 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小三儿，你在叨唠什么呢？
0: 掌柜的，您说这伙人怪不怪？先前那三个人说要包咱们的院子，后来那个老员外在喊把真的御膳拿来，这御膳还有真的假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0: 那个老员外说把真的御膳拿来。
1: 我说小四儿啊，你听过戏文没有啊？这戏文上的皇上都说自己是朕，皇上用的东西都叫御用，这御膳一定是皇上用的扇子。莫非皇上老佛爷住咱们店来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哎，难道你没有听到传说呀？皇上微服西行，一不下圣旨，二不发文书，为的是调查民情。难道是真的他来了？
0: 哎，那咱们还不赶紧报官领赏？
1: 哎，慢着，要不是真的皇上咱们报了案，会砸了咱们的饭碗。要是真的万岁爷来了，当官的把他接驾接走了，咱们也落不着什么好处。咱们还是小心的伺候着，每天给他吃香的喝辣的，万岁爷一高兴，说不定赐给你一个七品八品官干。
0: 哎，就这么办。
1: 哎，你再设法偷一件东西去让我瞧瞧。
0: 嗯，说什么都行，让我偷东西万万使不得。
1: 哎，也说不上偷，只是你小心的拿来让我看看，如果是真的御用的东西啊，你再悄悄的把它送回去，然后呢把店里的客人全部轰走，万岁爷一定夸咱们接驾有功。哎，论功行赏啊。
0: 掌柜的，我听你的。

师傅，

0: 阿弥陀佛，施主有何见教？
1: 我见师父看我多时，师父道骨仙风，一定有什么赐教于我。
0: 施主白气灌顶，非凡俗之人，这是贫僧观你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我看施主眉宇之间又有祸气，
1: 师父能否赐教的具体一些？
0: 人间万象非常相，本来都是些虚无缥缈，很难能再具体一些。相非相，言非言，名如是也。如是如是，如如是。
1: 多谢师父。
0: 贫僧就在此寺庙挂单，施主有事，可来找我。

0: 客官，我是来送茶来的。
1: 进去吧。
0: 哎，好。客官，给您送茶来了。
2: 往桌上吧。
0: 哎，

0: 掌柜的，您看，
1: 哎呦，哎呦，快快快磕头，快点！哎呀，这，哎呦，哎呀，这你不知道啊？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啊，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用了有欺君之罪，要杀头的。你看，你看啊，这是乾隆万岁爷的御宝啊！过来，过来。你也磕几个头，哎哎，好，哎呦，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
2: 大胆，
1: 啊，哎呦，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3: 饶命
1: 啊，大人饶命，
2: 你这个贼人，
1: 大人大人大人，饶命，
2: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扇，
1: 哎呦，
2: 胆大包天呐你，
1: 并非小人要盗御膳呐。请大人容小人把下情禀报，再杀小人不迟啊，哎呦，大人饶命，
2: 讲吧。
1: 是老爷，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店，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啊，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万岁爷怪罪下来，小的就命伙计把御膳请来，小的好辨认辨认呢，辨认出是万岁爷的御宝。不信，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儿给万岁爷的扇子磕头呢，磕了头还准备接驾护驾呢。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啊都通通轰走，大人呐，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呀。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进城了万岁爷的临时金銮宝殿，小子的话句句是真，句句是实啊。大老爷，您饶命，大老爷，大老爷。
4: 啊，那怎么了？
2: 启禀圣上，他们认出了御膳，还要接驾护驾呢。
1: 皇上万岁！啊，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皇上！哎呀，皇上！皇上万岁！哎呀！
4: 嗯，好。嗯，朕念你忠心伺候，来呀，封这店主为四品官，封着小二为七品官吧。
1: 哎呦，臣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快去吧，杏花村，把那陈年汾酒从地窖里挖出来，献给万岁爷。好，好，好，快去！能不能？哎呦，
5: 福台大人，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6: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就你还蒙在鼓里。万岁住在兴隆客栈，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

0: 才把你那点事儿查明白了。哎，这么说，咱们得接驾呀。皇上此次西行，一没传圣旨，二没下文书，咱们不知者无罪呀。可现在知道了，还不快去接驾？
1: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0: 哦，拿来我看看。

0: 大人，您住店啊？
1: 去，把你们的店主给我叫出来。哎，是。掌柜啊，来了这么多官呢。怕什么呀？你我也是御风的官儿。哈哈哈哈哈哈！年兄请了。嘿，小小的店老板，你跟我堂堂的知府。
0: 称什么年兄年弟的？知府大人有所不知啊，万岁住在小店，也是我接驾有功。昨儿个万岁御封我为四品，你也是四品，咱俩不是年兄吗？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仁兄。
1: 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请你启奏万岁，就说山西何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0: 啊，是吧？

0: 山西知府许明堂率何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1: 吾皇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3: 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4: 冯家，您看看前边就是了，在前边
3: 啊。
4: 仙客来饭庄，这可就是桂怀泰家开的。
3: 哦，
4: 请啊，里边请。请东家请。
5: 刚来的呀，老乡。
4: 哎，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家在哪儿啊？
5: 嘿嘿，我是罗锅子。这仙鹤寮饭庄是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表侄子胡世来胡大爷开的。这太原府的十大饭庄，他都是老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你要是识趣啊，吃完了饭，喝完了茶，走人。要是不识趣啊，打了你还拿你见官问罪。
4: 东家，你看他们多横。来，我来跟你说句话。你还真有点狗仗人势啊。
5: 什么？你敢骂我狗仗人势？
4: 不是吗？
6: 小二，生意人和气生财。
4: 是是是
5: 是，
4: 这还是句人话。
6: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哎，请
4: 三位喝茶。
7: 要什么茶？
4: 自个儿带了。坐，张成。

0: 走你这脏的茶碗。
1: 我给您沏上啊。
0: 哎，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2: 爷爷，我累了，吃点点心吧。
3: 啊，那不是快到了吗？头里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走吧，走。
4: 小兜，喝茶
3: 啊，喝茶。
4: 喝几个？
3: 什么叫喝几个呀？
4: 一个人一个碗啊，那叫喝一个，俩人的俩碗叫喝俩，明白吗？
3: 啊，我喝，我孙子他不喝，他吃点心，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啊。
4: 喝一个
3: 啊？
4: 回家去吧，在这儿啊就得喝三碗，懂吗？
3: 喝三碗？我一个人喝茶，我干嘛喝三碗啊？你们这什么规矩啊？这是
4: 什么规矩？这叫有一算一啊。啊，
3: 就算有一算一，那我们也才俩呀。
4: 俩？那羊呢？
3: 羊也喝茶啊？
4: 你这仨座，我这一个座仨钱，三个座是九个钱，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3: 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我没听说过羊喝茶。
4: 没听说的多着呢。
3: 走吧，咱们走吧，走，咱们走，孙子，走吧。
2: 爷爷，我饿了，走不动了，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3: 小二，过来。我们喝仨。
4: 这不结了吗？真是。
3: 等着吧。待会儿啊，还有你一碗呢，啊。吃吧。喝吧。大有羊那天起啊，喝茶你是头一份啊，喝吧。
5: 东家，我去去就来。
6: 我说这位老哥呀，您坐着，您坐着。这家店太蛮横，我去去就来，你等着，别动，等着，
3: 好，
6: 别动。
7: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这位小哥，你这羊有多少只啊？
8: 二十来只，
7: 能否借我一用啊？
8: 您借他干啥？
7: 我呀，就是想借羊一用。来，这是点碎银子，作为定银，你拿着。啊，拿好。
8: 谢了。
7: 不客气。你看，把羊赶到那边去，走，去那边。
9: 是，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1: 颈肩腰腿痛、
1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1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

0: 柔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

0: 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蜜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

0: 7: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8: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秋，走啊你，秋秋秋秋秋，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诸位诸位，不要慌张，不要慌张，喝你们的茶，吃你们的饭。刚才这位老者要喝茶，这跑堂的说：“你喝茶，羊也得喝茶。”这是你小二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个店不光卖茶给人喝，这个店还卖茶给羊喝。今儿个我就给这些羊摆个茶局，小二上茶，这钱我来付。小二，
3: 干什么？啊，反了你了？啊？嗨，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反了你们！还是他，他们是一伙的，
1: 把他们给我带走，
2: 走，
1: 还有老杨的，
2: 走，
1: 走。

0: 和尚错了，他敬乃不是你敬，你敬乃不是我敬。什么道理？敬一只守法，非法不敢出声。和尚又错了，你生非生，你法亦非法。和尚没有扇子，所以和尚是敬。
1: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好了，你说你我的这个脾气呀，自个儿不愿意受气，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最近皇上在太原。

0: 诸位要多加点小心，大小的案子该审的审，该判的判。
1: 许大人，上次把羊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还关在牢里呢。
0: 哦，他们的胆儿够大的，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2: 站住！
1: 他是皇十五子来见皇上。
0: 启禀万岁爷，皇太子求见。
2: 让他进来吧。
3: 让。
4: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永琰
4: 孩儿在。
2: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4: 一半礼佛，一半体察民情。
2: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4: 启奏父皇，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2: 还敢撒谎？
4: 父皇息怒，父皇受罪。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啊，儿臣万感之后也曾搜集一些官员贪赃枉法的材料。
2: 永琰，你与朕是父子又是君臣，作为子你上不兴孝，作为臣你是一君一而为之啊。
4: 父皇
2: 不必多说了，拿上朕的这把龙泉剑自裁去吧。
4: 父皇
2: 还不领旨谢恩。
4: 遵旨。

0: 这位大人，我二人身犯何法，把我们押到此地啊？
1: 是啊，
2: 师爷啊，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3: 一直关着呀，
2: 没离开过大牢，
3: 没离开过大牢啊。
2: 这就怪了，这个人与皇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4: 大胆刁民，
2: 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如此罪恶行径，本官怎么能不拿你们？再说你们二位见了本官一不失礼，二不下跪磕头，无视王法，该当何罪？
0: 下跪？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上跪过天，下跪过地，终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2: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本官问你，家住哪里？姓名谁？
0: 哦，家住北京紫禁城，姓爱新觉罗，人称我乾隆老佛爷。
2: 哦，你说你是乾隆爷，本官我中进士。

0: 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你可认识我？
1: 许明堂，就是把你磨成了灰，朕也能认识你。
2: 师父，我来找您来了。
3: 施主，你捧着个剑干什么？
2: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3: 你是皇子？
2: 对，皇十五子，父皇让我以此剑自裁。
3: 就是那位驻兴隆客栈的皇上？
2: 当然，还能有两个皇上？
3: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至少我见到的那个，他不像是真的。你可千万不要自裁啊，十五阿哥。这样吧，我先替你找个地方，你先躲一躲，等危机过去以后，你再出来也不迟。
2: 我听师父的。

0: 诸位都知道了吧？太原府来了两个皇上，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你们看该怎么办呢？这说得好嘛？怎么办呢？这是真的，也都是真的，说不出，可能都是假的。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当堂对证。
1: 这这这，落轿。哎，大人请。哦，啊，
2: 年兄您又来了。嘿嘿，烦请年兄启奏万岁，就说山西知府许明堂参见万岁。啊，年兄请。
1: 站住！干什么呢？
3: 太原府知府求见万岁。启禀皇上，太原知府求见。啊，让他进来吧。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许爱卿啊，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4: 臣前来迎驾。迎驾？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还是不住官厅为好？万岁自来到太原，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各府人等都不安心，为此大家记忆将圣上移至太原府。哎呀，还是不住那儿好吧。
4: 万岁一日不移，臣一日寝食不安呐！哦，哈哈哈哈啊，好，难得你们这样忠心呐。那我就移驾太原府，
1: 谢万岁。
4: 啊，百驾太原府。
1: 万岁，请。
3: 啊，请。

0: 徐大人，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杀皇上？杀真的还是杀假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1: 要把真的当假的，然后。

0: 我说诸位，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都叫万岁，我觉得有点别扭。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的时候，先站叫二位。我说二位，本官审理这件案子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一个知府审两个皇上。哎，不管你们谁是真的，都得恕我无罪呀。
1: 许明堂，你少啰嗦，快快审来。
2: 爱卿不要害怕，朕赦你无罪。
0: 哎，您说话我听着顺耳。哎，二位，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呢？
1: 许知府啊，许明堂，你真是酒囊饭袋。
0: 哎，您别这么说话呀，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没弄明白呢。
1: 哎，
2: 大胆刁民，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哼，招摇撞骗，你罪该万死。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
1: 哎，你敢？
0: 慢慢慢慢，
1: 你说，
0: 二位都不要动怒，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2: 凭据？
1: 哼，
2: 凭
1: 御膳一把。哎，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你一定从宫里偷出来的。
2: 偷来的，真是笑话！哼，朕微服私访，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哎，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哼，你们看看，假的吧？
0: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2: 笑话，没有龙印叫什么御膳呢？
0: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1: 朕的御膳是龙头印章，上刻有朕的名讳。
0: 那就都呈上来，呈上来，呈上来，本官看看。

0: 就去去去。诸位，你们来看看，来，过来看看看看。
1: 这像着呢，这像着呢，
0: 请问二位，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2: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你说说看。
3: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朕谅你也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哼！名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啊？
0: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1: 这不可能的。这怎么能自我发配啊？
0: 就是
1: 不可能，
0: 绝对不可
1: 能。
3: 诸位，朕要求自我发配自有朕的道理啊。
2: 是刘墉参了朕一本，朕才要求自我发配的。
3: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啊。
0: 刑具？什么刑具？
3: 一链一条。
0: 链子在哪儿？
3: 脖子上。
0: 谁有谁就是真的。
3: 没错。
2: 你等着，我脱给你看。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4: 你说什么？
2: 朕谅你也脱不出来。
4: 可是这
2: 看呢、啊、你看呢、啊、怎么样
4: 啊？这
2: 还有银链。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快呀、啊、
3: 大胆，
5: 把他杀了。
0: 来人，
6: 要案，
0: 给我拿下。
2: 你快呀、啊、
4: 徐知府，你们，你们
0: 拿下！
6: 啊！这，
4: 卖！
3: 许知府，你个许明堂，朕脖上也有银链一条，也有那黄布兜兜，你看。你看。啊！哼，大胆的贼人你！你看，看见吗？啊，看！
1: 不好弄，这谁知道谁是真假呀？
2: 哎呦呦，
1: 真是！
2: 他是假的。
1: 到底是什么？
2: 诸位，各位，
7: 阿弥陀佛，一颗凶星没稍藏，富贵荣华不久长。
2: 这个和尚他，
3: 你怎么来了？
7: 贫僧给皇上请安。
3: 哎，免礼。
7: 诸位请看，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儿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他眉间确实有一块痣，虽然被点化过了，但还是露出了痕迹。
3: 这，
8: 别听他的。
2: 大胆的和尚，诸位爱卿，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8: 诸位，
4: 柳庸，
8: 我来帮你们辨个真假。皇上自我发配，不才由柳庸陪伴左右。周青书啊，你能帮我辨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2: 柳庸，
8: 周青书，此人叫周青书。曾在京城假冒皇上，被皇上判了宫刑，那个地方不能看啊！来吧，架上。
2: 老师，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8: 摁住他！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还真结实。看看，
3: 大胆奴才，你看看。
8: 牛皮胶粘的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牛皮胶，啊，头发茬子，啊，桂怀泰，山西巡抚桂怀泰，桂大人，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 出来呀！哎，出来，出来！
3: 万岁，是他指使我干的。
1: 你，
3: 哼！
1: 哎呦！微臣该死，请皇上恕罪。
2: 嗯，万岁饶命啊！大人，
8: 跪怀胎。
2: 你说人，拿下，拿下！
3: 他追下去了。没气儿。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平身，
6: 谢皇上。
2: 孩儿给父皇请安。
3: 永琰，是我阿哥。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啊？
2: 启禀皇上，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裁。
3: 什么？这？
2: 他说我子不从父，臣不听君，还卷入了地方政事。哦，
9: 皇儿，你是按朕的旨意办的吗？
2: 父皇，我西行已20日，明察暗访。不过，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9: 参谁？
2: 参巡抚桂怀泰。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两个道台，我参他们18款，款款事实。

0: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呢，他是要朕亲自看看陕西吏治之坏。哼！来人，
1: 到，
0: 把桂怀泰、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2: 走，走。
3: 父皇，放这吧。谢谢师父救我，这是你有道有福，岂是外力所能相强？万岁，请您收回赐他的法号，让他还俗，让他和银红姑娘永结秦晋之好。
2: 什么？
4: 皇上。
2: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尘缘已了，情缘已了，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5: 李靖，李靖是谁？嘿，李靖是你呀！
2: 现在只有道济，没有李靖。
5: 你看。
0: 桂怀泰也干掉了，干掉了大人。嗯，好。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6: 劝平大人在下手的时候，
0: 没有谁看见？
6: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0: 他们二人当场毙命，
6: 好，你们两个可谓功臣呐！啊，全凭大人在内。
0: 哎，喝酒，喝酒，喝酒。
6: 好，
0: 好啊。哎，来，大人请。
6: 哎，
0: 谢大人，
6: 你们有功之臣嘛？啊，应该是你们先请啊！啊。

0: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曾经赐给16位大臣自裁。这次在山西险些要了我儿的性命。虎生，
1: 在，
0: 取另外一支箭来。
1: 这儿。

哥几个，该起来了，二更天了。

0: 张成啊，
1: 啊，
0: 干嘛呢？
1: 哎，你瞧这几位，嘿，刚刚有点动静，又没声了。
0: 怎么了？这是？这不在二经吗？
1: 哎，我说你说话可真轻巧。这几位老爷子都六七十岁了，这轿子是越抬越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您在三更天起，老爷上朝可就晚了。嘿嘿，
0: 是啊，该换几个年轻的了啊。
1: 嘿，这事儿啊，我跟老爷说过好几回了。嘿，咱们老爷啊，嘿，他不理这茬儿。嘿，这也难说。换几个年轻的来吧。这几位干嘛去啊？打发回山东老家去，谁养活他们呢？哎，可是你说指着咱们老爷，咱老爷这点清水俸饮他养活不了这几位呀。
0: 哎，啊，要不咱们这么办，
1: 怎么着，
0: 咱们就这样。干什么呀？
1: 好好好。
0: 张成，张成啊，
1: 哎，干什么呀？
0: 老爷让我找几个新轿夫，我给你找来了。
1: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们给带来呀。
0: 哎，等着啊。
1: 哎，
2: 起来，
3: 起来，怎么回事啊？
2: 起来，听听，听。
0: 哎，来了，张成
1: 啊，
0: 你看啊，这四个小伙子，都是京城的挑夫，山东人，一个个小牛似的。
1: 嘿，真不错。
0: 是，
1: 成，咱们带给老爷看看去吧。
0: 对。
1: 走，
2: 老爷要找四个小伙子把咱们给换了，咱们饭碗子都快没了，赶快起来吧。快点
3: 儿，老李，
2: 老李，
3: 起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下行。
2: 快
3: 起床，
2: 老张，快点啊，老李，快着点啊。哎呀，走走走
3: 走。
4: 哎，我说刘安，你们在嚷嚷什么呢？
0: 哎，老爷，
1: 老爷来了，
3: 老爷，
0: 这事儿可行了，
3: 老爷
1: 啊，
0: 哎，老爷，
3: 老爷，
0: 老爷，
3: 老爷，
4: 怎么了？
2: 老爷，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哥四个给辞了呀，保证是二更天起床。
0: 啊，是，
2: 老爷，俺给您抬了一辈子轿子。俺可舍不得老爷呀。
4: 是啊，
2: 老爷，您可千万别让那四个小伙子给我们顶了哟。
0: 啊，是啊，不能顶
2: 啊。
0: 这，
4: 哎，快请起，快快请起，哎，快起，快请。哎，张成，哎，这话是从何说起啊？这，
0: 老爷，要不这么说，他们能痛痛快快起床吗？啊，
2: 混账！
1: 哎，哥几个，快别叫吧！
2: 混账！
1: 哎呦，
4: 没那事儿，老哥几个，他们骗你们的。
2: 哎，
4: 你们老哥几个，赶快给我起来，备好轿子。张成啊，给老哥几个照照亮。
1: 哎，您放心吧。
0: 过来吧，
1: 谢
0: 老爷，
2: 谢
0: 老爷，
2: 谢。
0: 哎，
2: 哥几个走哎。
1: 得，今儿我也伺候伺候你们。哎，来来来，往这儿来。
2: 走走，
1: 来来来，
2: 抬轿去。
1: 对，
2: 走。
1: 哎，瞧着点啊。
2: 哎呦！哎呦，老哥哥，咱们歇会儿吧。
5: 走吧，走吧，再歇会儿都赶不上早朝，
2: 实在抬不动了。哎呦！老爷，让我们老哥几个歇会儿好吗？
5: 好，
2: 歇会儿吧，
4: 就歇会儿。

0: 皇上醒了，
1: 胡胜啊，被衣扎，
2: 快快去

0: 皇上又睡着了，皇上啊，上年纪了，睡回笼觉呢，别出声儿啊！本歇的差不多了，该走了。一、二、三，哎呀，我说老哥几个呀，我可就百多斤儿啊。
1: 老爷，真是实在抬不动了，这腿一直打着软，
2: 真抬不动了，
3: 真是的嘛，实在抬不动。哎呀，
0: 误了我上朝，
1: 那也不能老喘呐，
2: 没辙呀。
3: 是啊，
1: 哎，老爷，您这干嘛呀？
0: 老爷，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
1: 清省多了，
2: 这回清省多，
0: 那也该清省了。

0: 皇上，快四更天了，该上朝了。皇上，皇上，该起床了。
1: 我上。
0: 在。
1: 更衣。
0: 张。万岁爷，你慢点儿。
2: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臣有本。
3: 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4: 嗯，是的。
1: 刘墉，刘爱卿，你要告老。
5: 万岁，臣已老迈，恳请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0: 皇上恩重如山。
1: 平身，朕25岁继位登基，曾对天盟誓，如能再位60年，即自行将皇位传于皇太子，绝不能与皇祖在位年限比肩。时下，朕已年逾古稀，决定明年正月初一

0: 怪哉呀，怪哉！今儿个刘墉是怎么了？有人说刘墉无本，天下太平啊。看来天下真是太平了。朕宣告禅位，可以无后顾之忧了。看来朕是老了。在位已久，众卿已不愿与朕分忧了。
1: 皇上，奴才以为，
0: 和珅，你那副伶牙俐齿哪儿去了？怎么一夜之间变成结巴了？你以为什么呀？
1: 皇上，奴才以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

0: 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 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 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

0: 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受深入内陆的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未来三天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等地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势十分强劲。其中，明天在河北南部、北京的东南部、山东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大家注意及时查看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大象新闻推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河南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落细措施，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及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

0: 党省委会主委黄鸿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陈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希望大家坚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理念，高标准履职尽责，高质效发挥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1: 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

0: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网站了解到，8月10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
3: 受降雨影响，8月11号下午，位于平顶山的白龟山水库水位逐步抬升至100.75米，持续向101米汛限水位靠近。水库正以58立方米每秒流量持续泄流。
4: 预计明后天，我们的库水位可能超汛限101米以上30公分左右。我们将根据省厅的调度指令进行泄洪拦蓄。我们已经全部动员，上坝巡查，加密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出险。
3: 截至今天下午3点，出山店、素鸭湖、小南海、盘石头等15座大中型水库正在预泄腾库拦蓄洪水。
5: 这里是河南省水情中心，现在是8月11号的中午12点刚过。在过去的20多个小时里呢，我省的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驻马店，达到了281毫米。
6: 我们省的这次暴雨的中心目前主要在平顶山的武冈市、驻马店的毕阳、上蔡、义城、雀山、遂品，还有信阳的商城和固始县。目前呢，水情中心呢，将加密做好这个雨情的监测，以及做好实时的滚动预报。
3: 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正在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重要水利工程并险水库及重点在建水利工程等设施安全度汛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拦河水闸一律吊起，橡胶坝全部降平运行，保障河道行洪安全。据了解，河南山丘区接近50%，山洪灾害防御是重点和难点。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区前期降雨较多，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山区迎风坡将加强。省水利厅、省气象局8月11号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1号8时至12号8时，新密市、栾川县等豫西、豫西南16个县市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襄城县、禹州市、西川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而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各地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7: 10号，省水利厅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重点督促各地落实山洪灾害的防御措施。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2: 面对台风白海豚，河南各地迅速进入迎战状态，
1: 紧盯重点部位，统筹做好河道清障、寻地查险和地灾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这里是新乡珲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
3: 为应对台风，新乡珲县市关山景区提前调集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9: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3: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易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
10: 像这种山体裂缝、易松动的石块，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3: 今天上午，在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王化庄村，巡防队员正在对河道、水库、边坡道路以及易发生地质灾害区域进行全方位排查。
11: 这个路段容易发生滑坡，前期虽然进行了加固，但仍然是我们的监控重点。
3: 王化庄村地处鲁山西部深山区，山势陡峭，沟壑密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突出。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加密山区防汛巡查。
12: 我们从昨晚开始安排了19名巡防员，实施24小时监控机制，重点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体、道路等关键部位加强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
3: 金堤河是豫东北重要的行洪排涝通道，从昨天下午开始，在濮阳市金堤河柳屯蓝河闸河段，水利部门加大巡河巡堤频次，逐段查看堤身有无渗水、裂缝、管涌等险情。目前濮阳市组织11支队伍，350余人分组分段对堤防、闸口、险工险段开展拉网式排查。
13: 提前提闸塌洼，腾空河道窟窿，给上游洪水下泄提供空间，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发现险情及时抢护。
3: 从9号夜间开始，信阳固始县出现大到暴雨。南大桥乡地处始河、石槽河、急流涧河三河交汇处，河道险情一发多发。为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河水激增，当地组织10支300人的应急队伍，全力确保河道安全。
14: 不间断的加强巡堤查险，重点关注滑坡、溃堤、管涌等险情，尤其加强险工险段排查频次。我们将密切关注淤情、汛情、险情，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 河南多地暴雨、大暴雨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
2: 全省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细化服务，保障交通运输安全稳定。
15: 我现在是在郑州东站的3楼候车大厅，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
16: 在郑州东站，虽然有部分列车暂时停运，但候车厅里未出现大量旅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17: 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政策。
16: 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排水设施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在8月12号8时至13号8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将在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
18: 我们利用接桩在线检测等信息化平台，对管内防洪关键重点地段供电设备进行不间断监控，同时组织人员携带防洪料具，对重点区段进行人工步行巡视，全力确保降雨天气下管内供电安全。
16: 高速相关部门聚焦路桥关键点位、薄弱路段、风险区域，提前设置警示标志，强化现场防控管控，全面排查收费站配电、机电设备及户外设施安全状况，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8: 我们联合养护工区，加大全线巡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每次降雨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用无人机，对边坡、涵洞、桥梁等重点区域开展航班巡查，
19: 精准排查风险点位，快速处置险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6: 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根据

0: 据天气状况对高速通行车辆实施动态管制，并同步发布低能见度天气高速行车限速、跟车距离安全规范，提醒车辆依规通行，谨慎驾驶。郑州机场动态优化调整航班运行计划，今天航班总量由原计划的600余架次调减至471架次，截至当前已顺利执行255架次，整体航班运行平稳有序。针对降雨天气易引发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各项服务举措。
1: 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防汛压力，
2: 水库提前腾库，内河分流绕城，千余人加强巡防，郑州从源头拦蓄到中途分流，再到末端强排，全力守护城市安全运转。
3: 我现在是在郑州常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10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4: 常庄水库的流域面积是82平方公里，主要承担着郑州市城市防汛的重要屏障。从昨天郑州市启动三级响应了之后，中午12时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调度情况，能做到错峰调度。
5: 截至8月11号15点，常庄水库水位下降1.5米，腾出库容150万立方米，约等于600个标准游泳池，约占总库容的45%。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除了水库腾出库容，城市内河同样在精密调度下发挥分流绕行功能。
3: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如何更多的发挥城市内河在暴雨时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呢？这座枢纽有可能会迎来建成后的一次重大考验。
6: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在降雨初期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保证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不能给主城区的防汛增加压力，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金水河分洪枢纽已经全力运转，确保上游来水不从郑州市区经过，从而减轻市区排涝压力。
7: 我们整个金水河分洪工程的总长是5.405公里，它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米每秒，大概是按照200年的防洪标准设计，24年的6月5号投入使用。
5: 目前郑州市全市河道南水北调总干渠和配套工程运行平稳，主要河道贾鲁河、颍河等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
8: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文化路下穿连霍高速的涵洞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3:35。从昨天晚上开始呢，由于台风巴海豚的影响，郑州一直都在下雨。在我身后呢，就是防汛人员和防汛车辆，他们从昨天下午3点就已经就位了。
9: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最低洼处，然后这个汇水面积也大，遇到强降雨，这个地方很容易积水，所以说我们安排这个2台龙吸水，这个是一个泵机头，泵机从这个检查井里把水给抽出来，通过这两个排水管强排到这个东边的东风区。这一台是3000型的，就相当于一个小时满负荷的话能抽3000立方的水，相当于7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这个叫防护框，把这个雨水鼻子打开，进水这个空隙变大，收水效率会更高。如果是积水的情况下，通过这个刻度能判断积水深度，以便于市民绕行避开。我们在巡查中，这个网有点这个糟了，强度不够了，我们要更换一个新的防水网。在这个易积水区域，这个井盖顶开的情况下，有这个网，这个人不至于坠落到井里。
5: 郑州市城管局对陇海路新田大道、河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开展全覆盖实地督导检查，共出动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同时，城管部门与公安交管部门协调联动，强化路面值守，加大对道路、桥梁、涵洞等事故易发路段的巡查力度，对易积水区域加强交通疏导。
2: 身后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河南这轮强降雨还要下多久？雨势多强？
1: 来看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
5: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没有明显变化。今天中午11点，白海豚强度减弱为热带。

0: 升就是在平顶山的东部，可能局地都会达到250毫米特大暴雨。12号呢，强的降雨区呢会继续的一个北台东移，预计暴雨以及这样一个大暴雨落区呢，主要位于新乡的东部、开封、郑州东部以及商丘周口这一带。13号呢，随着系统的逐渐东移，雨区呢也随之东移，而且强度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预计13号呢，在我们省的东部啊，商丘、周口、驻马店以及信阳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
1: 这轮天气过程还叠加大风，我省大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会进一步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风险。
0: 本次台风降水呢，一个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呢，我们要关注中小河流啊，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城市的一个积涝，还有农田的自涝。因此呢，我们提醒广大公众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2: 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推进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和有关地市介绍了项目推进情况。会议指出，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是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内河航运规划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要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项目从签约落地向投产达效加速，强化责任担当，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
1: 8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通知，根据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相关政策规定，自2026年8月11号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信用诚信建设攻坚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150亿条，为64.32万户经营主体实施信用修复，推动企业守信受益，安心经营。日前，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发布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4地上榜。8月10号，河南省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专项基金由财政资助，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帮扶援助和关爱服务。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 APP。 再见。
3: 再见。

晚上好，随着台风残余环流继续影响，我省强风雨天气持续，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夜到明天白天，图中的深色区域还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降水持续，强降水在中部、南部一带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图中的黄橙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为较大或大，红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为很大，提醒相关地区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安阳中雨，21到24度；濮阳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鹤壁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新乡大雨，23到27度；焦作大雨，23到27度；开封暴雨，23到27度；商丘大雨转暴雨，23到25度；周口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许昌大暴雨转暴雨，23到26度；漯河暴雨，23到26度；平顶山大暴雨转暴雨，23到24度；三门峡中雨，21到25度。

0: 洛阳大雨22到24度，南阳大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驻马店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信阳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济源大雨23到25度，航空港区大暴雨转暴雨22到2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0: 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6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

0: 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5: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6: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5: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6: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5: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7: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8: 想放水看一下塘。
7: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
5: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9: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0: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

0: 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林志健怎么不递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6: 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真的吗？
1: 真是你吗？
5: 你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1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1: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
0: Surprise！
1: 你知道这个杰斯巴尔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0: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1: 就这，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输定了，
0: 愿赌服输，保证。

0: 你不是去见段翱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啊？
1: 段翱翔说的也对，我们绝食八开业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0: 好。
2: 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挺愉快，人家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
1: 什么陈贵人？
3: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2: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1: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着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2: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1: 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2: 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的职

0: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1: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0: 这怎么好意思？
1: 粉丝福利，拿着吧。
0: 谢谢。
1: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
0: 哦，
1: 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0: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1: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哎。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1: 我们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1: 走吧。
2: 好。

0: 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
2: 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荣饭店求之不得。
0: 好。
2: 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荣，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2: 好。
0: 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得很好吃。
1: 好。
2: 鱼肉好嫩啊。
1: 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严春，
4: 我们特别喜欢你。
5: 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您合张影吗？
2: 好啊。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OK， 一二三，
4: 应该。谢谢您。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4: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合一张影吗？
4: 还有我，我一会儿要合一
1: 张。
4: 该我了。
2: 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2: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2: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
2: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包袱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岛的，单身、漂亮、有品味、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普荣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

0: 谢谢啊，谢谢。金峰，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哦，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
0: 那我呢？
1: 什么？
0: 我不能约你吗？ 微信联系，我先走了，拜拜。

0: 点将成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浦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金总。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还是那个陆真真啊？
3: 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他们这个你做，他们对他不甘心。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2: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成了，你等着，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4: 季总，您找我？
0: 对。
3: 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唇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好的，季总。
4: 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我知道了。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3: 不好意思，我问多了。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3: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琪。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2: 哎，总监，先回厅门口有状况。
3: 徐经理，你看看去。
0: 好。
4: 今天人真多。
5: 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6: 好，
5: 稍等一下啊。
4: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2: 你酒馆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5: 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别着急，我知道，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请进，请坐。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好。谢谢。
1: 等等。

0: 谢谢。
1: 有请点将村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感谢大家，为了点将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
2: 徐明宇，啊，
3: 段总，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1: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
3: 啊，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2: 徐明宇，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个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
4: 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找我助理。
5: 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4: 什么任务？
5: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
4: 你好，欢迎入住。
5: 这鬼能看得清啊！
4: 满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主动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知道了，
5: 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4: 不需要，哎，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吧，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我怕出错。
5: 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
4: 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神气什么呀？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6: 哎，好。
7: 哎，你看到没有？
8: 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
7: 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8: 你好，
7: 身份证。哦，
8: 哎呦，我的包呢？
7: 下一位。
8: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7: 抱歉，先生。 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
8: 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7: 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
9: 女士，
7: 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

0: 保洁，前台打扫一下。你让我怎么办？哎呀，所以说，哎呀，这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呢。
2: 许经理，
0: 季总，
2: 我跟你一起去找。
0: 好啊，季芳，季芳，对谈就剩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2: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你一个人行吗？可以呀。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那我先去了。嗯，走吧。好。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 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3: 啊，
2: 他去哪儿了？
3: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纯小姐登场。
2: 大家好，今天的对谈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坤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一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0: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0: 哎喂，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
1: 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较私人的问题吗？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1: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2: 没事，对谈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3: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此再靠近一步吗？
1: 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冰凌。
2: 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直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3: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4: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我，这个月的绩效扣10分，今后引以为戒。
1: 什么？扣10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2: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姐，
3: 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了。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作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4: 谢我什么？
5: 对我们普荣饭店的照顾。
4: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2: 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妈呀，又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6: 哎，出来
2: 不让进
6: 啊。这不是摆

0: 让人看嘛。
1: 走吧走吧。
0: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有点那意思啊。哎，有没有人追你啊？师傅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你赶紧找个好的嫁。
2: 谢谢。
3: 姐，啊，你有事儿没事啊？
0: 我当然有事儿了，咱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3: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3: 不是，
0: 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2: 有一定，谢谢。
4: 请稍等。
3: 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
0: 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预约，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有什么事直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
0: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3: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
0: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雨啊，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
3: 姐，我许蜜语，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4: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2: 好，谢谢。
0: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啊，
3: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0: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不能走。
0: 徐明宇你干嘛去？你不许走。徐明宇，
2: 不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不是。
3: 哎，嗯，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
0: 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4: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牵线。
0: 好。

0: 那是许经理吗？姐，哦，刚才对他出片了，你快看看。啊，辛苦了，小乔。
1: 谢谢姐，我应该做的。

0: 这酒真好喝，能再给我来点吗？嗯。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

0: 谢谢。
1: 说到点啊。嗯。
0: 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干杯。

0: 给我吧。
1: 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我还要跟她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表情，他整个人都傻了，他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他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啊，谢谢。
0: 做得对，想想。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0: 画布不会取消我。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正当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
1: 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是吗？嗯。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1: 画布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0: 大先生，从来没有人为我包过螃蟹，
1: 这么荣幸吗？
0: 好吃，
1: 都吃。

0: 直播收益跟两件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什么家务事？徐蜜与他姐姐来找他。
1: 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猜不错啊，今天。
2: 然后呢？
0: 什么人啊？后啊？
1: 难道他姐姐看人没带走了，就不闹了？
0: 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
0: 他没事吧？
2: 许蜜语啊，
0: 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2: 季总，你懂吗？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6: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8: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3: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1: 通通通，啦啦啦！
22: 急急急，快快快！
23: 喂喂喂，
24: 肠胃宁
25: 只限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直播收益跟两件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什么家务事？徐明宇的姐姐来找他。
1: 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猜不错啊，今天。
2: 然后呢？
0: 什么人后啊？
1: 难道他姐姐看人没带走了？就不闹了？
0: 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也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
1: 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
0: 他没事吧？
1: 许蜜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 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这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徐明宇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0: 他应该来找我的。
1: 找你？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凭你总经理。
3: 师弟啊，人家许蜜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停好的吗？
4: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5: 场地的线已经铺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6: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1: 行了，别忍着了，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啊，公主抱。哎，不过听那一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还爬不起？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那个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1: 就是

0: 各位早，
1: 早上好。
0: 小颖，你把客人的投诉列表清单给我一下。
1: 好。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2: 白总监早。
1: 白总监早。
3: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4: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4: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4: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4: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4: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4: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4: 认可什么？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保护。
4: 你说什么？哎，季风。
5: 季总，去一趟会议
4: 室。
5: 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5: 潘季周找你。
4: 谭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嗯，
6: 季总，实在不好意思啊，工作时间打扰你。
4: 不会，请坐。
6: 好。其实今天特意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情。嗯。可能会把徐蜜雨小姐卷入不必要的麻烦。许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是特地为她来澄清的。
4: 哦，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
6: 嗯，
4: 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
6: 嗯，好。
4: 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6: 那我长话短说，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0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当然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4: 那谭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
6: 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
4: 谭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也是公众人物，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6: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家人凌辱，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4: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6: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4: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6: 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季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7: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继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8: 季总好，薛总主好。
4: 你们在嘀咕什么？
8: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7: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9: 这边。好，
10: 来来。
9: 小雨姐，你说咱们这一投诉，该不会弄巧成拙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哼。
10: 他寻雨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
9: 那也不能说明他俩就一定干了什么呀。
10: 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得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
11: 进来，
12: 季总，白总监来了，
4: 有请。
12: 季总，你找我？
4: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12: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呢。
4: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12: 一点处罚没有啊。
4: 嗯，
12: 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4: 您是亲眼看过了？
12: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的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影响极差。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啊。
4: 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
12: 确实有这个情况。
4: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12: 我还没。
4: 酒店监控看了吗？
12: 没。
4: 问过当事人吗？
12: 没有。
4: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蜜语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较真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12: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哎，真的是。
4: 哦，那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12: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
7: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12: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4: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12: 是季总。
13: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10: 没有。
13: 为什么没有？
10: 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13: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 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
14: 我就不讲，你能把我怎么样？
13: 你想知道吗？
14: 想啊。
13: 小颖，
15: 哎，
13: 把绩效考核表给我。
15: 好的，姐。
13: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
10: 你，白总监，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啊！
13: 白总监，
3: 徐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啊？
13: 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
10: 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的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3: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书不投诉书的呀？你们胡闹什么呀？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姐，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

0: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应该的。那我去吃饭了。
1: 指什么指啊？赶紧写检查呀！一群不省心的小丫头。

0: 我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她不喜欢，她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
0: 啊，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她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破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李明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派忠义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1: 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0: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开心一点好不好？好难看啊，你还会做玉米啊？你还会做什么呀？
1: 我还会做小猴啊。等着啊，
4: 都差点意思。
5: 本市的西点行，宽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6: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一样。
5: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例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6: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5: 中式下午茶，
6: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老师傅，
1: 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哦，这一把是中式的，那一把是西式的。
3: 季总、郭总说，我徐总说，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
4: 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

0: 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1: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
0: 这个好看，试一下。嗯，好好吃。不过新龙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2: 季总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0: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2: 你说的。
0: 嗯。

0: 是谁做的？
1: 许蜜语。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嗯。
1: 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
2: 弄一下头，放下点乱。
1: 来，三二一，好嘞，来看一下，
2: 谢谢。
1: 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周末还加班呢？
4: 切，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3: 蜜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不说客套话了哈。你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
1: 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
5: 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
1: 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要工作，我先挂了啊。
3: 喂，他有事儿，挂了。啊？
4: 喂，爸，你干嘛呢？
6: 没事吧？
4: 你看看吧，哼，这要搁以前，给他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呀。现在好了。大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
6: 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3: 行。
6: 你也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满满报了哪门的什么国际学校？
4: 那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1: 喂，妈，
3: 蜜语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
1: 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7: 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0: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有，你找我。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2: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2: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2: 哎，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3: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2: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4: 妈，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0: 妈，你还要钱吗？
4: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0: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5: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又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0: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5: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0: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她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5: 你真这么说的？
0: 嗯，
5: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0: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5: 走吧，
0: 走。季总，
5: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巧琪，
2: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0: 谢谢季总。
2: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哎，蜜语，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0: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2: 可以。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
2: 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3: 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豆噎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吗？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
1: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3: 什么秘密武器？
1: 无可奉告。
3: 承认。

0: 不行，就这么难吗？
1: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0: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星期跟班。
1: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
2: 是吗？哎，
3: 不好意思，我来，我来。啊，我来，我来。
0: 哎
3: 哎
0: 哎，你好。
3: 付不了。
0: 谢谢啊。
3: 妍儿，放放放放放！哎
0: 呦，你看一下，哎，
3: 妈气派吧？
0: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好好好，快走吧，
3: 走。慢点，等等等等，你们收的太快了啊！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4: 不好意思啊，客人。那，
3: 哎，你看看
4: 还剩这么多，不吃多浪费。
3: 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那桌，就那。
4: 好的，
3: 好的，好的啊！你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哎呀。

0: 那他背景查清楚了吗？目前只查到他是寻觅你的妈妈，叫肖秀梅，之前一直在乡下务农，后来和老公一起开了个民宿，身体不太行。
1: 服务员，服务员，哎呦，什么人？
2: 嗯，安娜 ，Hold on, please. Disposal.
1: 여기 Thank you guys.
2: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master pieces. Yeah. 嗯。嗯。Is that matter? I don't think.

0: 来，哎，怎么像中药这么苦？
1: 这个季风，找一个村妇来五星级酒店就下午茶，是另辟蹊径呢，还是迫不得已呢？
2: 我猜他是退无可退了，毕竟本市的甜点行都被我们打过招呼，大师傅哪那么容易请？
3: 最好如此喽。
4: We will confirm three local artists,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Yeah, we also want to mix up with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talent. Of course, we want garden pieces also to be fun.
0: 你拿这么多吃的，你吃得完吗？
5: 吃得了啊。
4: Okay, see you.
5: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0: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5: 别催呀、啊、别催。
4: 早，徐经理。哦，
0: 谭先生早。
4: 早。
0: 哦，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4: 啊、哦、你好阿姨。
5: 你会说中文啊？
6: 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谢谢谭先生，
4: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5: 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0: 啊，没事没事。

0: 没事。
1: 什么一起走啊？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瞎套近乎。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先生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2: 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没发展。
2: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1: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赚钱的，客人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要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0: 你别跟我假正经，我都是为你好，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再找个伴儿呀？没个家庭，以后老了谁陪在你身边？你跟我拎拎亲。
1: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亲。咱们各屋各的，行吗？
0: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1: 快走吧。
3: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4: 这边好了。
3: 可以。
1: 季总
3: 啊，
1: 您怎么在这儿？
3: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0: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1: 妈，
2: 你说什么呢？
3: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
0: 哦。
3: 那咱们开始
0: 啊。好啊好啊，
3: 我给您准备好了
0: 啊。好。
3: 啊，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
0: 啊。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3: 好。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嗯，
7: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个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明知剑走无敌，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1: 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0: 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5: 永争第一，
14: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6: 他整个的台风特别的棒。
14: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孩子好动是调皮还是专注力不够？
3: 但是有一些他跟兴趣有关系，比如这孩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可能注意不了集中精力。如果是对孩子感兴趣的，我不感兴趣，全部都集中不了精力，那是有问题的。
2: 孩子长不高，可以等一等吗？
3: 但是我们现在医学非常发达，我们完全是可以在适时的时机去干预，以后让他比父母的终身高要高得多。没有哪个家人说，哦，我现在今年我该哪个时间段去带着孩子去做体检了。这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健康成长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孩子没有问题。
2: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等于说小朋友其实也应该像我们大人一样要进行体检。
3: 对，
4: 助力青少年儿童健

0: 健康成长，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 这孩子就是调皮，打一顿就好了。
2: 孩子坐不住是态度问题，
1: 还是这么不合群，不喜欢跟其他孩子玩。
2: 孤僻不合群是性格内向吗？
1: 玩长而已，补补就能追上。
2: 孩子还小，只是缺钙玩长吗？这些表现背后可能不只是调皮、内向或玩长等表面现象，它涉及注意力、语言、心理、遗传发育等问题，都需要专业评估。
0: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在生活当中啊，孩子好动是调皮还是专注力不够？孩子长不高可以等一等吗？今天带着疑问啊，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国际医疗中心，一起来探寻一下儿童成长背后的健康秘密。
3: 董主任您好，就今天带孩子想找您看看，就我觉得他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反正是挺能动的，是不是多动症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好多孩子都好像是有那种多动症啊，注意力不集中呀，我就说赶紧来看看。
4: 孩子今年5岁多，
3: 对，
4: 他这种情况是你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还是说老师给你反馈这种情况？
3: 主要是我发现的。其实他现在幼儿园大班嘛，他之前上个学期吧，老师给我反馈说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我观察了一下他，比如说吧，我们在家，因为他作业很少嘛，每天大概有15分钟的一个英语的打卡，那还是动画形式呢，15分钟
4: 还是比较吸睛的。
3: 对对对，他大概3分钟吧，3分钟就坐到那儿，非常注意力去完成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完不成的，因为打卡我跟他在一起嘛，他会捞一些玩具啊过来玩一下呀，或者是你在这儿打卡，他围着这个桌子或者是围着这个转两圈再回来。然后我后来想不能这样，我就把桌上的东西清空了，玩具也清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拿着衣角呀，要不就抠鼻子呀，抠咬指甲呀，抠手啊，反正就是总得干点啥。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自己看动画片的时候，我观察他是比较专注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写作业干什么事儿都不行。
4: 他有没有说是比如说看动画片，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画画写字，有没有自己特别爱好的某个场景能坚持15分钟以上专注力？还是说只有看动画片？
3: 看动画片，玩玩具，
4: 玩
3: 玩具也可以，画画也可以，
4: 也还行，能持续15分钟。
3: 应该可以。
4: 但是有一些他跟兴趣有关系，比如说这孩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可能注意不了集中精力。如果是对孩子感兴趣的，我不感兴趣，全部都集中不了精力，那是有问题的。因为5岁多的孩子，我们说基本上是大班，然后快到学前班了，这时候这个时间段的话，至少注意力要集中15到20分钟。啊，小学的时候我们至少每次就要集中40分钟的精力。我们想小课，我们上课啊，上课都是40分钟，
3: 一节课的，
4: 对。然后同时我们要关注到这孩子除了注意力不集中，我们也观察到他不停地在动哈。有些是多动，但是他注意力是集中的，那这种一般上来，那孩子活泼的话，相对来说对学习生活影响小一些。但是如果是注意力又不集中又多动，这个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里头再评估一下的。一般6岁之内呢，越早识别，越早去治疗或者干预，它相对来说效果会好。同时就是我们要在自己思考一下，在家庭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去改善的。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没有说旁边有个玩具，然后呢孩子玩具写作业，或者说是他在写作业或者在应该专注的某些事情下面，你在外面背景放个音乐，或者说家人来回跑，家人看个电视有背景音乐等等，这些情况有没有？或者说他正在集中精力的学习，你是不是给他打断，或者外界声音有打断，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学习环境和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明白了。
4: 所以除了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以外，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零食啊，尤其是这种膨化食品还是要少吃的，饮料还是要少喝的，因为它对于注意力这块相对来说还是不利。 啊，对。
3: 哦。
4: 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都已经融入生活了各个角落了，我们接触儿童啊，
3: 短视频啊什么的，
4: 对，儿童接触这种电子产品非常早，而且时间比较长，甚至有些家人觉得，那他愿意看或者喜欢看就给他吧。那这种无形中这种孩子的注意力的，他吸睛的话他可能三秒钟，吸不精的话他可半秒钟他就不落过去了。我们想想，我们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起码我们得10来分钟20分钟，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至少要40分钟要集中精力。而且呢，老师不管生动不生动啊，枯燥不枯燥，你这40分钟时间啊，对孩子这个年龄段的话至少有20分钟时间他就必须注意力集中到，那这种的话他会影响到。所以说刷短视频跟不刷短视频呢，通过老师的上课的教学中老师就能看出来。同时我们要再关注一下啊，就是多动它是在某个场合活泼，还是说是在各个场合按耐不住的多动。你比如说我经常，
3: 比如现在它是叫什么叫多动还是活泼，
4: 咱能不能坐一会儿，能不能坐一会儿，哎，就像我们上幼儿园一样那样，好不好？
3: 嗯。
4: 然后就像我们来上课，我们来交流，比如我跟妈妈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就是你比如说你感兴趣的能不能跟我们交流一下，好不好？我经常在门诊上会接到什么视频嘛，就是几乎是类似的，老师反映什么呢，就是学生都在坐这儿上课玩游戏哈，一个学生就在旁边，就是非常自由的在各种玩耍，他不顾学生不顾老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多动这块儿啊，再加上注意力不集中的话，这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啊。这个疾病它有三个类型，第一是注意力不集中型的，这个不好诊断，往往是困扰到学生、困扰到家长、困扰到老师的时候来看了。然后第二种是单纯的多动，单纯的多动呢，注意力是正常的，它相对来说对生活影响小一些，我们通过社会环境啊，通过孩子的教养方式呀、等等会有一些好处。最常见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识别，往往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就不好识别。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比这个孩子大啊，一个这个上小学的一个男孩，爸爸领他来了，两个脸色都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爸爸非常焦虑，就孩子完全不听话，没办法就拳打就打。那孩子呢其实也很委屈，他智力我们测的是正常的，但是他注意力非常缺陷，但是他们是不知道的啊。他来这儿以后就很苦恼，爸爸就说坐不住，作业天天在旁边看着他写不完，孩子也很苦恼。你想想，如果他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他其实想学学不进去，而且学不好，那他比着那种认认真真的学习，上课上面能够越学越有劲儿，越学越有动力啊，还有表扬，那两种是极端的，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他要强迫自己要做好，要符合老师。对，其实你要是一直这样想的话，他学习有没有爱好，没有乐趣，又没有找到这个技巧，往往的话对学生来说也是个煎熬，再加上爸爸的棍打，哈。这个很痛苦，所以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诊断清楚以后，那孩子我们给他治疗以后恢复特别好，过一个月过来复查的时候，爸爸就说我现在不陪他作业能写完了，那孩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3: 那个主任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不知道他这种活泼是多动症还是说是小孩该有的那种活泼，就这个事情也困扰我好久了，就是我想问问您，我怎么才知道他到底是哪种。
4: 哦，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做相关的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这个诊断的测评啊，测评量表，包括孩子对他进行一些测评，另外家属的问卷，这样的话我们都会一目了然。
3: 嗯，然后接着就会有针对性的去干预啊，需要我多注意的就多注意。
4: 对，
3: 如果真的是有点这个苗头了，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啊，就该怎么治疗，就会有一个治疗的方法。
4: 对，就是真的诊断的话，家人也不要灰心啊，这种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有些家人知道的他来看，那么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来看，也不等于他就没有。所以说我们善于发现，发现以后呢，必要时候进行干预。一方面生活方面我们给他指导，包括一些游戏、画画、练字儿等等这些情况。另外呢，必要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些药物。同时的话，我们会结合孩子这个情况，给他针对性的、个体化的进行一些物理治疗，包括这个经络磁，还有我们院里头是有靶点，经过靶点进行经络磁，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啊、语言方面的、自闭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必要时候我们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而是说越针对于孩子个体化的治疗越好。
3: 就是他做完问卷、做完一系列检测之后，针对他这个情况、
4: 对
3: 程度，就是家庭和医院共同
4: 对
3: 干预。
4: 对。对，是的，
5: 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孩子调皮好动不一定就是性格问题，要警惕多动注意力缺陷障碍。 如果孩子经常坐不住，做事三分钟热度，丢三落四，听不进叮嘱，写作业磨蹭粗心，爱插嘴，容易冲动，在家学校都是这样，持续半年以上，这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别一味打骂批评，建议尽早做专业评估，早识别，早干预。
0: 董主任，像刚才小七这样的孩子在您的门诊当中多吗？
4: 比较多啊，在学龄前期，学龄期甚至有些孩子上初中了，前几天还有一个14岁的男孩，
0: 那么大也会
4: 妈妈带着来，因为啥？这孩子吵了2年了，说妈妈我发愣，然后妈妈也觉得愣，老师也觉得愣。那我说，那你这么大了愣，我们要解决是什么问题呢？
0: 愣是什么意思？他说
4: 就愣神儿，就发愣，就是可能自己觉得就愣断片了，就过一段时间了，哎，发现自己在愣了，然后老师就觉得上课怎么发呆呀？妈妈也觉得怎么你学习着这个
0: 跑神了？
4: 对，跑神了，
0: 就发呆了，放空，就放空了。
4: 对，
0: 就孩子自己是有感觉的。
4: 这种其实是很少会孩子自己说的，但是我接触那个孩子呢，他确实自己真真切切说出来了。然后我说你这种愣的话，两种情况，第一种我们儿科中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失神发作，这个年龄的话我要给你分门别类看。第二种就是注意力缺陷，注意力不集中多动。那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了，如果是自己都感觉到了，或者老师感觉到，家长感觉到，那相对来说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比较明显的，我们就很快给他做了一个测评，结果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型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那这种的话往往他没有多动，他很乖，他也不多动，那你怎么去评估呢？你不好通过家人或者是去，我们不做评估去给他诊断。
0: 我明白了。
4: 对，
0: 但是我会发现啊，就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呢？
4: 首先就是孩子非常优秀的时候，你说哪个家长拿出来说我对孩子100%满意，即便是学霸特别好的孩子，那家人说哎呀我这点对他不满意，那点对他不满意，就是家庭老师社会对这个孩子赋予的压力也好，期望值也好，太高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孩子呢对自己肯定也有很高标准严要求。
0: 明白。
4: 同时呢，生活除了我们学习以外，在学校学习，我课外还有辅导班，我又没有周六周日，我甚至晚上还要加，不是加班，是我们是加学
0: 加课。
4: 对，所以这种的话他没有充分的休息也会影响他的注意力。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他户外时间太少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可以亲近大自然，
4: 对吧？对，
0: 可以去河里面摸鱼啊，可以去草地上打滚，他们好像缺失了这样的一方面。
4: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你看我们以前是黑板是吧，现在都是全都是自媒体，就是多媒体。另外呢，孩子现在学习呢离不开手机，离不开这些 APP 是吧？
0: 对。
4: 我们不能说不好啊，我们要接受时代的这种先进性
0: 啊，
4: 就是但是呢，有一部分还会有一些些影响。
0: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父母我们该怎么办呢？
4: 首先呢，我们不能特别紧张特别焦虑，就孩子没事你可能觉得怎么样了，就是我们首先要，如果是觉得真的有问题，包括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他提供出来这些信息，我们要不能忽视啊，要带过来到医院，我们通过最重要的问诊，然后包括一些测评，我们能诊断出来，如果孩子没事儿，你就回去就改善教育环境就行了，家庭教养方式。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我们都有方式是可以治疗的。其实我们诊断是很重要，但是比诊断更重要的是治疗干预，让孩子能够回归社会，回归学校，回归家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玩具整理好，

0: 但是你像我们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啊，比方说多动啊，情绪差呀，或者说这个睡眠不好呀，或者说长不高个儿呀，就这些情况它好像又不是一个具体的疾病，就这些疾病它可以预防吗？就我们可以提前发现吗？
1: 我觉得你说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是功能性疾病。
0: 嗯，
1: 这种功能性疾病，我做什么基本的影像检查、心电呐、血的检查，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做一些功能的测评才能测出来。这种功能性疾病往往在临床上面相对来说识别困难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识别出来以后呢，我们才进一步的去指导、去干预。
0: 哦，哎，那您这样来讲的话，就说明这些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能够前期去做一些检查，是可以被发现的。
1: 对。
0: 但是好像如果说我的孩子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我们是想不到给孩子去做检查的，好端端的好像不会带孩子来医院。
1: 如果孩子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不必要过于担心。但是呢，我们儿童的健康体检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成人的体检现在已经融入人心了，大家都知道啊，我定期要做检查了，我该去体检了。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家人来说，没有谁想到哦，我定期要给孩子去做全身系统的去体检。但是我们会发现啥啊，孩子如果是在学校里头大量的筛查，说眼睛哦，你去提醒一下，去看一下眼睛，牙齿坏了去看一下，没有哪个家人说哦，我现在今年我该哪个时间段去带着孩子去做体检了，这个没有。这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是健康成长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没有发现问题不等于孩子没有问题。
0: 哇，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等于说小朋友其实也应该像我们大人一样要进行体检。
1: 对，
0: 儿童体检的话是也需要每年来做吗？
1: 每年是这样的，儿童保健我们是零就生后42天3个月6个月1岁，就是我们按照儿童保健的时间点的话，我们就会对他进行基本的这种儿童保健，包括视听啊运动语言等等这些情况。除此之外，每年尤其是年长的像学龄期啊这个青春期这种的话，儿童保健就不做了。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重视到这个体检这个情况，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关注一次的啊。但是儿童的体检跟成人体检它方向不一样，成人的话它要做影像，要有一些辐射性，要排瘤等等这些情况。儿童体检是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孩子就是生长发育所求，这个觉得身高低了，或身高长得太快了、太胖了，太瘦了，或是有过敏的情况，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给他做一些相关的检验检查，包括生活方面的指导。如果孩子智力方面有问题，或者说是出现刚刚我们涉及到的功能性疾病，像抽动障碍呀、情绪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还有早产儿随访，早产儿这个特殊人群呢，他跟其他人群不一样，所以这种孩子的他的重点监测的这个指标也不一样。这个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第一有没有复发的风险，第二呢，他毕竟经历过那么大的一个疾病，那么他的体格方面、智力方面、情绪方面，将来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的。所以就是每个疾病、每个病种他关注点不一样，
0: 因为人是动态的。
1: 对吧？
0: 所
1: 以对，因为这的话就是我们设计出来，就是这个相对每个不同的年龄段，还有就是我没设计的就是全学段升学护航啊，包括小升初、初中升高中，还有就是高中升大学。高中大学的话，有些是在国内，有些是要出国读的。那么出国读的孩子，我们也知道有些医保的政策，国外的话它是对于视力和口腔它是不做医保的。所以如果是出国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孩子那个年龄段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了，但是很多疾病它是有一些隐患发生的。我们在临床上，这孩子好好的，突然的为什么抽了，为什么倒了，为什么瘫了，我们可能是一个就是后来一查以后发现哦，原来是个动脉瘤，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0: 我明白。
1: 所以说孩子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希望孩子生病，
0: 是的，
1: 但是一些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他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我们要上高中了或者我们要上大学了，我们要出国了，那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检查呢，能够让我们防患于未然。心中有数。
0: 那比方说我们想要去给孩子做这样一个体检的话，我们大概是哪几个方向是我们着重需要去观察的，或者说要去体检的？
1: 首先的话，家人要知道就是我们来这儿的诉求。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家人的这个交流以及孩子这个情况，我们给他针对性的个体化的设计一个检测的这个体检包。
0: 这个就非常的人性化了。
1: 对，而且是一站式服务，在我们这个国际医疗中心的话，能够把孩子的 诊断、检验、检查会闭环，结果出来以后的话，我们也会给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诊断、治疗、随访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第一是高效，第二针对性，第三确实是对于孩子和家庭是受益的。
0: 等于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孩子做一个健康的成长档案。
1: 对。
0: 那像孩子啊，他们在家出现哪些异常的行为，我们需要提高警惕，需要来医院咨询医生呢？
1: 嗯，他如果是孩子临床表现出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家长啊，
0: 嗯，
1: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到学习生活了，或者是被老师去提醒了，
0: 嗯，
1: 不就违和，这个跟别的小朋友他行径不一致，这种我们是需要来的。
0: 嗯，
1: 另外呢，情绪异常，比如孩子的这个，要么就是尤其是学龄期和青春期的孩子，
0: 嗯、
1: 不明原因的出现哭泣。情绪低落，不爱吃东西，兴趣狭窄，不爱跟别人交流，嗯，这种情况，或者说是特别躁狂，情绪异常，这种情况，心理方面问题是需要的。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孩子是语言发育障碍，或是孤独症，孤独症这种的话，你比如说兴趣狭窄、行为异常、刻板动作、语言的落后，这种我们是肯定是需要来的。
0: 嗯，
1: 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孩子智力发育落后，比如说这个每次。所有的包括语言方面、运动方面、行为方面，肢体协调性、精细运动等等，它都落后于同期的孩子。
0: 嗯，
1: 至少要2个月到6个月以上，年龄比较小的2岁之内，我们要小于2个月以上，我们大家是需要注意的。2岁以上的话，如果是小于数月啊，就不能超过半岁啊，明显的比别的孩子要落后的情况，我们需要带医院去给他。第一是我要体检，第二是我们要进行最基本的测量。
0: 嗯，
1: 我们测评的目的是什么？他能够筛出来在这个年龄段他占的比值。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占50%，那就是大众化。如果是他偏离这个大众化的这个曲线了，那我们需要识别出来，去及时的去干预，然后让孩子尽量帮助他修正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嗯，
1: 这是发育这块。
0: 所以说，孩子定期体检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要把握住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嗯，我们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保驾护航，能够平平稳稳的在这个社会上去给其他的同龄人去一块并肩学习。生活、工作等等这些情况。
2: 别说搭手呆手就成好
3: 病。如果孩子总是说肚子疼，
4: 老师我肚子疼。
3: 如果孩子总是丢三落四，
4: 又忘了。
3: 写作业还总漏题。如果孩子总逃避社交，还讨厌阅读。
4: 我不会。
3: 孩子明显身高偏低，运动还容易疲惫。
4: 我不累。
3: 如果孩子总是说不想上学，
4: 我不想上学。
3: 儿童很多问题不是藏在一句话里，而是藏在反复出现的表现里。
0: 居家观察呢，只是一个初步的预警，但是我们想要确诊病情的话，我们需要来到医院之后做一整套完整的评估和检查，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杨主任，像成年人来到医院啊，我们做体检会用到很多的设备和仪器啊，比方说是会做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核磁啊等等，那小朋友呢一样吗？
5: 嗯，小朋友呢我们主要是有4个设备去做。
0: 嗯，
5: 那么第一呢是我们的磁共振，
0: 嗯，
5: 第二呢是我们的超声，第三是我们的人体成分分析，第四是我们的骨密度测量。
0: 嗯，那现在啊我们这个小期在做的就是超声检查了。像这个超声检查，小朋友一般会查哪些方面？
5: 小朋友呢，我们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分层，包括他的需求，去针对性的开展一些检查。
0: 嗯，
5: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针对于我们的早产儿，还有这个神经发育迟缓的孩子，婴儿啊，我们会为他做这个颅脑的超声和髋关节的超声。
0: 嗯，
5: 那么能够做到疾病的早筛查，
0: 嗯，
5: 啊，早治疗啊，这样的，
0: 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这个疾病的隐患。
5: 是的，对。那么对于大点的孩子呢，比如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性腺的超声来评估他青春期发育的情况。
0: 哦，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超声的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0: 嗯。
6: 来，把这个给取下来。好紧呀，是不是？好，伸直手臂。
5: 圆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人体成分分析。
0: 嗯，
5: 那么它主要呢是测量我们孩子体内这个脂肪、肌肉以及水分的占比。
0: 哦，就看一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胖是不是真的胖，是胖的是瘦肉还是肥肉？
5: 对，是的，它能够把我们肉眼看到的直观的感觉，那么变成客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嗯，
5: 如果孩子有这些问题，以及存在像营养不良啊、性早熟这些情况，对，那么我们医生呢就可以根据这些客观的数据，为孩子针对性的制定减脂、助长以及营养方案。
0: 杨主任，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5: 这个检查呢是超声下骨密度测量，那么主要是看我们孩子的骨骼结实不结实。
0: 嗯，
5: 如果孩子长得快，维生素 D 和钙跟不上，那么就会导致骨骼的发育不良。
0: 嗯，
5: 那么通过这个骨密度的测量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孩子骨骼发育的情况，那么为家长那么提供科学的补钙和补维生素 D 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为孩子的长高打好基础。
0: 那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叫测骨龄，它跟骨密度是一回事吗？嗯，
5: 它不是一回事。那么我们这个测骨龄呢，是因为是要在 X 光下的一个检查，那么不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项目，只是针对那些他的年龄和身高严重啊比例不协调的孩子，我们才会推荐他去做这个骨龄的测检查。
0: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检查呢，测的是当下孩子骨骼的一个健康状态。嗯，
5: 是的。
0: 那么骨龄呢，是我们为了预测我这个孩子未来能长多高，但不是说这是一个必要检查。
5: 是的。
0: 哦，嗯，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妈妈就焦虑孩子长不高嘛，就会盲目的去测骨龄，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
5: 是的，因为它是要在 X 光下去测量的，不是我们常规推荐的一个检查项目。
0: 明白了，明白了。就虽然我们当妈妈的会很焦虑，但是所有的检查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过度检查，过度治疗。
5: 是的。

0: 我们这个核磁都查什么呢？
1: 这个核磁呢，针对于我们儿童体检的孩子呢，主要针对于这些早产儿啊，还有这个多动啊，还有这个癫痫呀、生长发育迟缓的孩子，那么通过头部的核磁共振检查来排查他脑部结构有没有异常，为我们后续的干预和治疗提供指导。
2: 你好，小朋友，阿姨会让你玩一个卡片分类的游戏，啊，你不用紧张，听我仔细说。但是呢，这个游戏呢，需要你自己去找出卡片之间的规律，好吗？
0: 护士长，像这个孩子做的这个评估，他是测什么的？
3: 这个孩子现在做这个评估叫威斯康星量表，就是评估一下孩子，比如说家长在家里感觉到孩子有多动，孩子比较皮有多动，来看看他是否有多动症状、多动注意力缺陷这方面的，是用这个威斯康星这个量表。
0: 那我们不同的孩子、不同的需求，我们这个量表的内容是不是也会不同？
3: 对，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量表。比如说这个威斯康星量表是做他的注意多动缺陷，像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那么根据他更有针对性的是一些比如0到6岁的那个生理心理行为量表，还有婴儿至初中生活能力的量表，还有 SNAP 量表等等，当然了还有其他疾病，也有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量表。
0: 范医生，像这些彩色的线都是什么意思呀？
4: 这个彩色线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脑电图的一个波形监测，彩色是我们人为给它做了一个颜色标注，为了区分不同的脑区，然后我们在判断的过程中更好的识别部位的。
0: 像这个脑电图一般是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去做它？
4: 出现一些我们说是发作性疾病，也就是考虑是否是存在一些癫痫的诊断，那我们去鉴别。还有一些孩子的话，为了评估他的脑发育功能，我们也会给他开具脑电图的一检查。
0: 就是发育迟缓的孩子，尤其是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需要去做。
4: 对，
0: 不同年纪的孩子检查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董主任呢也帮我们梳理了分龄筛查优先级，家长们啊不用去盲目全套检查。那怎么筛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5: 0到3岁的婴幼儿，这个阶段小朋友身体及大脑发育都是很快很关键的时期，我们要持续监测孩子生长体重，绘制生长曲线，做好营养评估，还要完善发育评估，重点观察孩子的运动、语言、心理行为等神经发育情况，同时也要筛查心脏、髋关节、视力、听力，及时发现贫血、缺铁、维生素 D 缺乏这类常见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也需要持续监测身高体重，必要时评估骨龄，警惕矮小及肥胖。近视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定期筛查孩子的一个脊柱侧弯情况。

0: 后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确诊了，我们是多动症，然后注意力缺失，那该怎么办呀？
1: 第一，我们在生活方式上要注意一下，然后给孩子一些行为的训练，家庭的行为训练。另外呢，在学校里头或者是在医院的这种场合，我们也会给他针对性的一些治疗，包括游戏啊，以及这个特异性的训练，然后包括生物反馈，就是这个物理治疗。另外的话，有些孩子会进行启动药物治疗，而且那个药物的话，相对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是选择了国际的一线用药，就是原来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是爸爸和孩子一块来了啊，这个愁眉苦脸都一两年时间学习困难的这个情况，吃上药以后，爸爸说了三天，爸爸不用看作业了，孩子能顺利的写完，孩子也觉得，哎，我学习我能坚持下去了。所以说我们这种话一般上是综合治疗，家庭和医院相结合，学校配合。对于注意力缺陷多动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医院里头儿童康复这块呢，对孩子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方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那对于这些发育迟缓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干预和治疗呢？
1: 发育迟缓分身体和智力。如果是身体方面，比如说身材矮小，我们进行评估以后，如果达到指标的话，会给他进行生长激素治疗，而且定期随访以后，远期预后还是不错的。适时的干预，适时的终止。如果是智力方面发育异常，我们最基本的要明确病因，然后对因治疗。如果是已经先天获得的缺氧啊、低血糖、黄疸引起这种情况，我们没法去对因治疗的话，我们就对症啊，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改善认知，改善语言，改善他影响生活质量最大的一些核心的指标啊，这样的话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包括物理治疗以及运动，包括一些小课、大课、语言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去干预和治疗。
0: 像这个身高问题，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啊。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我现在长得矮没有关系啊，有些孩子会长得比较晚，我可以等一等啊，这个能等吗？
1: 这个观念呢，都是20年前的老观念哈。那个前几天我见的一个孩子啊，这个14岁了，身高1.5米，就是昨天。那是个男孩。那我问妈妈，我说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身高？他说爸爸妈妈都是1.5米多。但这孩子就很可惜哈，你搁以前就是，爸妈身高低，因为我们这个身高呢，它是遗传、营养、睡眠三大因素决定的。那遗传低，那孩子就低。爸爸妈妈1.5米多，孩子将来中身高1.5米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医学非常发达，我们完全是可以在适时的时机去干预，以后让他比父母的中身高要高得多啊，而且的话是在健康呵护成长下，不对孩子造成二次损伤。但是这个已经后话了，因为14岁的孩子骨骼都已经闭合了，所以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0: 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身高没有达标，我们其实不能等的，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干预，去寻求帮助。
1: 对，
0: 也许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就可以长个高个。
1: 对，不一定非得是药物啊，有些就是一个一过性的发育迟缓，那这种的话我们加强营养，加强锻炼，改善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好转
0: 啊。
1: 所以说根据于他的程度和病因不一样，我们设置的这个措施也不一样。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行为出现异常。
1: 心理行为，其实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压力都比较大，就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人就完全是健康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不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去觉得就是自身调整，包括一些心理舒缓呀、适时放松呀、寻求爱好呀，包括瑜伽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如果严重影响学习生活，甚至对他人或家庭已经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如说孩子不能上学了，情绪低落，或者说有攻击倾向啊，或者说是他发育落后到一定程度以后，语言落后、自闭等等这些情况，已经造成了他学业方面的社会适应性、家庭质量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寻求医疗的帮助。对因治疗非常重要。另外，针对于孩子的情况，个体化的设定这个治疗的手段也非常关键。
0: 据我所知啊，这个青少年的抑郁症，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挺高的。
1: 对
0: 啊，那像这一类疾病，我们在医院的话，通常会用哪些治疗手段？
1: 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看孩子是什么。有些孩子心里就非常简单，来这以后就给你开诚布公了，说哪一点不满意了，哪一点不舒服了，而且

0: 会哭，这种孩子往往的哈，相对来说治疗起来比较容易。必要时候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些像心理疏导呀，包括沙盘呐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另外来回避一些就是他很抵触的一些因素，包括一些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改善。但是也有些孩子呢，就是你通过单纯的这种外界的这种干预啊，物理治疗呀，已经达不到目的了，就是他很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非常有必要的针对性的进行药物治疗。以及长期的心理疏导，必要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治疗手段进行。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让孩子，能够达到正常人的情感所需，能够控制自己，融入社会、融入学校、融入家庭。
1: 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第一反应先急着下判断，忙着补课纠正。其实，先做好日常观察和记录，本身就是最关键的第一步，比急着下判断更重要。有了记录之后，我们才该更清楚孩子当下的真实状态，先知道问题在哪儿，再决定怎么补。孩子的状态从来不是靠单方面发力就能稳住的，家长之间先统一节奏，和老师做好日常沟通，孩子感受到的是清晰和安全，而不是矛盾和混乱。家校一致，孩子更容易稳定。发育干预从来不是几天就能快速见效的事，它不需要家长瞬间变成专家，却需要我们把这件事放进每一天的日常里。家长不是要当医生，而是要做孩子最早的观察者和配合者。
2: 董主任，马上就要开学了，那经历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之后呢，很多孩子啊都不太适应开学之后的紧张学习。那在这一段时间啊，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让孩子很好的从快乐的暑假过渡到我们的校园生活？
0: 首先，一个良好的生物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熬夜，不能这个晚起，就是这个跟学校一样的这个生物钟非常重要，早睡早起啊，锻炼身体。另外饮食方面也要注意的，儿童的饮食它一定是非常注意的，跟成人不太一样的啊。我们避免辛辣刺激粮食，因为它如果是受凉以后呢，可能会出现肠胃的不适，出现发热、咳嗽等等这些情况了，食欲下降，会影响到他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调整好。同时呢，这个适时的这个学习，就是按照学校的这个生物钟去学习也很关键。
2: 等于说在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就要让孩子回到一种稳定规律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衔接我们开学之后的学习状态了。
0: 对，身心健康非常重要，我们身心调整好，才能能量满满的迎接新学期。
2: 现在互联网上啊流传很多儿童养护的方法，这些方法啊流传度极高，那这些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去看一下。
3: 多运动还有多补钙，当然对我们的身体呢会提供非常大的好处。比如说多运动呢，它让我们的睡眠质量更好，那保证生长所需要的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么多补钙呢，可以提供我们身体生长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呢，有一些病理性的矮小症，比如说遗传性因素导致的，或者说一些原发性的生长激素缺乏所导致的矮小症呢，并不能通过这两类手段来达到真正改善身高矮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俗话讲呢，贵人语迟，但是呢，语言发育这个过程呢，它需要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包括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包括一些发音器官的功能。所以呢，语言发育迟缓这个疾病呢，我们要看是什么样的病因导致的。如果说是发音器官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通过后天的一些口才或者是语言发音的一些训练呢，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矫正。但是如果说比如自闭症、孤独症，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大脑的一些功能导致的一些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需要积极的去康复，或者是进行病因的一个筛查。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科学的看待。
2: 我们在全网收集了五个家长关心度最高的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4: 安静爱发呆的孩子也会是多动注意力障碍吗？
5: 有可能的，这个疾病的全称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因此的话，单纯的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会出现他爱发呆，安安静静的也不太动，但是

0: 他的思绪可能已经飘到很远，那他通常会出现学习的一些障碍，或者是这个你感觉他丢三落四的这种，那这种孩子的话也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动障碍的相关评估的。
1: 孩子矮小，盲目吃增高补品有用吗？
0: 我们对于这种身材矮小的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盲目的去使用补品的。第一是有一些补品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糖类的物质，比如说多聚糖、单聚糖之类的，它会诱发他出现肥胖的问题，肥胖的孩子就会进一步的加重他身材矮小的这个问题。第二的话，对于很多补品类的物质，它是含有可能会含有一些激素，因此的话，在这种孩子有可能会损害他的中身高。所以综上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盲目的使用补品。
1: 语言发育落后，上小学能自己追上同龄人吗？
0: 那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语言发育是有黄金期的，一般黄金期的话是5到6岁以内，特别是在3岁以内。如果说家长发现语言发育有明显落后于同龄的这种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在语言发育的黄金时期，尽可能的去进行相关的评估，进一步的干预，对我们的语言发展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吧。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孩子好动是调皮还是专注力不够？
6: 但是有一些他跟兴趣有关系，比如这孩子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可能注意不了集中精力。如果是对孩子感兴趣了，我不感兴趣，全部都集中不了精力，那是有问题的。
5: 孩子长不高，可以等一等吗？
7: 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5: 通过今天的探访，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个认识，就是成年人每年的体检很重要，那孩子的体检同样重要。希望每位爸爸妈妈能够在关注孩子的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8: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9: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10: 你单身，我离异。
11: 许小姐果然不一样。
8: 有什么不一样？
9: 河南卫视《逆语记》。
12: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8: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4: 妈妈，小金盾，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8: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6: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来关注台风白海豚。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网站了解到，8月10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河道等开展科学调度，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受降雨影响，8月11号下午，位于平顶山的白龟山水库水位逐步抬升至 100.75 米，持续向101米汛限水位靠近，水库正以58立方米每秒流量持续泄流。
1: 预计明后天，我们的库水位可能超汛限101米以上30公分左右。我们将根据省厅的调度指令进行泄洪拦蓄。我们已经全部动员，上坝巡查，加密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出险。
0: 截至今天下午3点，出山店、素鸭湖、小南海、盘石头等15座大中型水库正在预泄腾库拦蓄洪水。
2: 这里是河南省水情中心，现在是8月11号的中午12点刚过。在过去的20多个小时里呢，我省的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驻马店，达到了281毫米。
3: 我们省的这次暴雨的中心目前主要在平顶山的武冈市、驻马店的泌阳、上蔡、翼城、确山、遂平，还有信阳的商城和固始县。目前呢，水情中心呢，将加密做好这个雨情的监测，以及做好实时的滚动预报。
0: 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正在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重要水利工程并险水库及重点在建水利工程等设施安全度汛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拦河水闸一律吊起，橡胶坝全部降平运行，保障河道行洪安全。据了解，河南山丘区接近50%，山洪灾害防御是重点和难点。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区前期降雨较多，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山区迎风坡将加强。省水利厅、省气象局8月11号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1号8时至12号8时，新密市、栾川县等豫西、豫西南16个县市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襄城县、禹州市、西川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而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各地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4: 10号，省水利厅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重点督促各地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出现连续性的降雨。记者走访周口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城区超市了解到，果蔬货源充足，品类齐全，物价整体平稳。在周口市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根茎类蔬菜整齐售卖，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5: 按照市场要求，下雨前我就多备了货，辣椒、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备齐备足。
0: 充足货源不断运送至城区各大超市，在城区连锁超市，生鲜专区菜品满满当当，果蔬、肉蛋、粮油陈列整齐，市民有序采购。
6: 下着雨还怕买不着菜呢，过来一看啥都有，西红柿、黄瓜、青菜挺新鲜的，价格也没涨。
0: 黄淮市场提前启动雨天保供预案，引导商户拓宽进货渠道，依托冷库储备和物流配送优势，保障运输、交易、配送全链条畅通。
7: 我们从上周就开始盯着天气预报，提前通知300多家商户备货，同时协调周边多个蔬菜产区供货渠道。目前白菜、萝卜、土豆、洋葱这些耐存品储备充足，叶类蔬菜也能保证每天新鲜到达。价格方面，我们进行实时监测，确保货丰价稳，全力保障连续降雨期间市民餐桌供应。
0: 漯河临颍县迎来持续降雨，新城街道组织社区党员开展巡查排查， 在一级水路段、低洼路口、地下出入口等重点位置设置防汛警示标识，搭建挡水板，堆砌沙袋。
8: 减齿当建阴岭、劝院下镇、汪格补放、金顶重点路段、老旧小区、地下空间等风险点位动态巡查，做事特殊群体帮扶保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0: 应对台风期间，党员沿街走访商户，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
9: 社区对我们这一片的商户非常关心，专门上门做好防汛安全宣传和提醒，让我们提前做好防范，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0: 新城街道还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组成防汛排查小队，逐楼逐户走访辖区164个老旧小区，
10: 排查独居老人、分散五保户等重点避险群众，全部落实专人保保，持续紧盯舆情，加大巡查力度，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遭遇城市内涝，如何正确避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提示，要点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大部迎来暴雨、大暴雨，鹤壁等地多个区县积涝风险较大。河南各地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溢涝小区、施工工地、各类下穿通道、地下空间、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持续动态排查整治城市积水点。国家应急管理部提醒公众要牢记城市内涝避险六禁止：禁止冒险涉水通行，积水深度超过脚踝约15厘米时，急流即可冲倒成年人；积水中的漩涡区域即可能是井盖缺失形成的陷阱，切勿贸然靠近；禁止靠近带电设施，电线杆、路灯、配电箱、变压器等电力设施在积水中存在严重漏电风险，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线垂落，应立即远离并报警；禁止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室内进水时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和燃气。禁止强行驾车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深度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时，车辆极易熄火失控。禁止车内带源，车辆熄火被困后应果断弃车，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禁止靠近危旧建筑，泡水房屋结构稳定性大幅下降，易坍塌引发危险。
11: 防汛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什么？应急响应的数字有哪些意义？一起来读懂这份安全色谱，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
12: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8月10号，省残联、省肢残人协会开展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主题活动，共有80多名残友、家属及基层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场邀请专家围绕夏季高发的压疮、泌尿系统感染开展科普教学，帮助广大肢残朋友做好日常防护。爱心企业还为肢残人士捐赠价值6万多元的物资。8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通知，根据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相关政策规定，自2026年8月11号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手机看电视、听广播就上大象新闻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 APP。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2: 永争第一，
1: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3: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懂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刘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1: 绝对安全。
2: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啊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0: 好说
1: 好说，我呢想请你啊再回一趟苏州，把有些误会消除一下。
2: 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1: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之前提的要求汪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都不是问题了。
2: 这事扯远了，不如这样，
0: 我呢派人把吕珠小姐
2: 给你安全地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地送来常熟，如何呀？
1: 我想你听着，吕珠小姐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他多唱给你听吧。
0: 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
1: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给你，好好考虑。

0: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司令，当断不断，满洲去了。目前是我们起义意识到最佳时机。
3: 我救出陆俊诺，我绝不移旨。
4: 林主任，接下来怎么办？
1: 您就肖若彤同志的苏州剿分队有报告了没有？
4: 没有，他们侦查到肖同志与阮静在三号别墅，但那里所谓森严，有特工总部76号的人负责。而且听说，这不是非亲自爬上，很难。
1: 先救肖同志，敦促了武强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一中，这位舞女是小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
1: 啊，
0: 坐。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牺牲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若彤被捕了。啊，你放心。
0: 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
1: 七十六号的人被关在三号别墅。三号别墅是以前绿珠珠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强攻。
0: 等我一下。

0: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在他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上面有两个油洞哨，上面的警卫都是由76号特工总部听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肉头，代价会极大。
1: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3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意见是，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0: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包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境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山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苏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够恶毒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您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哪个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出动。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严谨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你最好不要像周继飞、黄新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顾源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2: 明白。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楼上
1: 潘队长。

0: 边走，总令，干什么？哎，吴副站长，哎，这是干什么？这，吴副站长，哎，吴副站长，这是干什么？哎呦，不是你着急啊？
1: 吴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2: 顾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1: 把人带走。

0: 我一个梦，别带他走，你把他交给我处理。周站长，我也很为难，我也是受靖南阁下的命。你确实聪明，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聪明，那聪明反被聪明。
1: 把人带走。
2: Yeah!

0: 先生是在说，快走！太太，太太，快！把这封信给罗司令。
1: 现在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
0: 叶冲，叶冲。

0: 找到小小姐了吗？
1: 她牺牲了。

0: 留在这边先。
1: 好。
0: 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2: 王司令。
1: 陆老师人呢？
3: 牺牲了。

0: 罗司令，有个情况，你是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名叫肖若彤。
1: 我有一事，我早就有一事想说通，还有一个救过我的。
0: 叶姓肖，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2: 罗司令，
0: 因为我，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留下一封信。
2: 专门要交给你，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很抱歉，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 我的真名叫肖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彤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彤的呵护。

0: 若同意视你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您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若同绝笔。
1: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百万。
2: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百万。
1: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2: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1: 放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2: 放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1: 我命令，都33师，今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
2: 抗日到底！抗日到底！抗日到底！
3: 起义了！起义了！
4: 他们起义了！他们33师全部加入6师，成新四军了。玉石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5: 那我怎么办？
4: 那天晚上出城的时候，闺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
5: 这什么意思啊？
4: 这个陆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闺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
5: 凭什么？
6: 李周小姐，我部已全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你何去何从啊？
5: 回苏州。
6: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的送回苏州城内。另外，这里有10000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罗某的小小谢意，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
1: 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2: 这个事儿没那么严重，你就好好说吧。

0: 行行，
1: 你懂什么呀？说事儿就行。
0: 他们来唱你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
1: 哎，你说。
0: 啊，结果
2: 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佑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1: 我们九十号的人吗？
0: 啊，
1: 年轻人。
0: 啊，
1: 是不是叫顾一中？
0: 啊，还带着日本军曹？不是，问了些不干不尬的话，这回是麻烦大了。
1: 什么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之士。
0: 是，朱北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
0: 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拿。
1: 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
3: 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1: 上次你不是告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
3: 还有1000多单吧。
1: 放在哪儿？
3: 就在咱们库里。
1: 苏州啊？
3: 对。
1: 为什么要留着它？
3: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涨点，多卖点钱。
0: 哎呦，这不叫，动不动脑子的
1: 啊！日本人在查军工，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这钱？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0: 不行，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志飞兄。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1: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顾一中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哎呀，心疼阁下，这个阁下冤枉了，您把我放了吧，我还有很多事。
1: 过去，听说你也有话要向我亲口说。哎，阁下，我们都中计了。
2: 中了贵重的计，全是误会。你跟小舅子陈立公司倒卖军用物资，把各市的军米都卖给了新四乡，这也是贵重的拳头。
1: 严谨啊，
2: 在汪政府里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倒卖物资吗？啊，这多了去了。
1: 金月平已经什么都说了，米怎么办的，还卖到哪里去？ 清清楚楚，对，我认罪，我是倒卖军米了。阁下，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将功补过，可以吗？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信息想跟您汇报一下，在苏州特工站。 潜伏着共党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务，代号叫孤舟。孤舟，
2: 对，
1: 是谁？我现在只是有怀疑对象，但我却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人交到您面前，任由处置。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能把孤舟找出来。 希望阁下给我一次机会，当然，九少的工作我可以辞去，我只要求带着我老婆孩子回乡下耕田，给我一条活路，可以吗？
2: 可以。
1: 哦，哈利亚多，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谢谢您。这个人，其实两位都很熟悉。 顾逆忠，你们别不信，王明忠您还记得是谁吗？就早几天前，罗武强司令跑到我们九十号来要人，那个共党的联络人王明忠，后来死在了九十号。

0: 是孤舟的上线。他死了以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孤舟的接头信物。我有个妙招，我们找人打电话给顾一舟，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我猜顾一舟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舟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姐，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二个抽屉，你去拿一点，一试就知道。
1: 好，到这个了，慢点啊。哎，真聪明。喂，
2: 你好，是顾一舟先生吗？
1: 你是？
2: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0: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国。
1: 好，您好，是顾先生吧？来，请坐。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好，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可否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

0: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1: 吴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
0: 请。

0: 哎呀，回来了，怎么样？
1: 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
0: 来，扔了。
2: 周指挥，误会的了。
0: 没抓到吗？哎，严姐，你抓到。

1: 我这李先生，八个，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哈哈！一走，爷爷，不是，把刀子放这儿。太君，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
2: 放开！放开！放开！你刚才在哪？来！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
3: 魏忠，不关你的事。
2: 燕姐，下去，你把绿洲放开。
3: 下去！
2: 放开！ 放开他！放开他！把他放开！放开！放开！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0: 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1: 看见
0: 了，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2: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8: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8: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 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0%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8: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8: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不管你的事，
1: 下去，
0: 你把丽珠放开，
2: 下去，
0: 放开，放开他，把丽珠放开，放开，放开。

0: 哎，嫂子，见着李先生了。他说他病了，不进看。早不病，晚不病，这会儿病了。菊萍，你想想办法，再去求求近藤，啊！
1: 我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我也没有办法。
0: 那实在不行，去找顾一舟。
2: 这证据就是顾一中提供的，这巴不得周站长死。我看你们都巴不得周站长死。
3: 罗太太，这边。
4: 罗太太，请。
3: 周太太，
4: 怎么了？这是？太太。
3: 这李先生上来得了一种怪病，一直咳嗽不止啊。近藤请客，我跟着去的，先生只吃了半个肉饼。啊？
5: 这李先生不是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吗？
3: 没办法，日本人逼的，回来以后就抠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这前天晚上的事儿，现在发作了，
6: 跟当年的吴四宝症状一样，中毒。
0: 李太太，哎，李太太，那个老周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拜托李先生救救他。对，嗯，我得要去南京。
7: 我现在得马上去南京，先生还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得办，现在。我得到命令，明天处决周继飞。
8: 这么突然，
7: 听说周大太太已经去了南京的梅机关找关系，拖下去我也不必要的麻烦。

0: 秦国燕禁军了，老周，你现在在里屋，抓紧时间见一见吧。
1: 给你2分钟，快点！严禁军没有必要紧张，逃不脱的，我们大保镖周站长不会逃的。
2: 李先生，
1: 护士，
2: 怎么了？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了？
1: 我中毒了。
0: 什么？你别担心，我去找医生，马上来救你啊！
1: 我是。
0: 不会不会，李先生，没事没事的啊。
1: 我老婆孩子啊，
0: 老婆孩子，
1: 交给你了。
0: 李先生，我现在自身都难保，我怎么帮你啊？李先生，怎么办呢？
1: 交给戴笠。
0: 你放心，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去找啊。先生，你要扛住啊！你不是跟我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建立自己的地方。

你扛住啊！

0: 同事，能帮帮我最后一个忙？马上就被枪决的人了，我想回家一趟，给祖宗上支香，跟太太告个别。
1: 不可能。
0: 你不喜欢中国字画吗？要愿意帮这个忙的话，我家有一张李太白的上房台阶。

0: 来得来。
1: 老季，帮我到书房拿点东西给严姐。

0: 你拿什么呀？拿5根金条，还有李太白那个字画。我的东西平时藏在哪里？你还记得啊？
1: 白杨神哥，怪不得。
0: 严姐啊，我给祖上上香，你把这个
2: 别看了，还有石头。

周家祖上，志飞给你们抹黑了，对不住了。保佑幼飞在日本好好的。

0: 幸好你刚才听得懂我说什么。
1: 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日本人，要死怎么办？他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你放心，我有办法。你赶紧去找李太太拿那些东西。

0: 心疼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托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性照片，我将呈小林信男师团长、北平的秦琪阁下以及南京的柴山中将阁下。若不如此，按大日本皇军军规，阁下将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姑苏，南下缅甸与英军作战，在野人山与蚊虫了此余生，周之非巨人。
1: 享年38岁，浙江省人，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何运早，还都后首任警政部次长，警政部撤销后转任政务委员、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长。清乡开始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旋受命任江苏省长兼江苏省保安司令，于9月7日患吐泻重病，医治无效，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已有夫人子女。
2: 顾副站长，
3: 季平啊，
2: 你有听见吗？
3: 什么？
2: 李信山死掉了。
3: 坐。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2: 广播里头没有提死因吧？
3: 高烧不退，腹泻，医治无效。
2: 我是听见啊，李太太给丁丹写了一份声明，他承认是金富下到毒死的李先生。
3: 真的假的？
2: 您这是忍了？
3: 这怎么可能嘛？
2: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的啊，没有了光线，要不是日本人让他说是你，他就得说是你。
3: 那你知道李先生怎么死的吗？
2: 你不晓得？日本人都死的。
3: 这倒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
2: 你说，要是他们心里头没有作祟心事，有什么必要让这个李太太牺牲你生命啊？
3: 哎，看来这年头犯贱也不好当啊。
2: 就是啊，现在汪主席身体一直不好，南京的事都是奏部长一直划。哎呦，这个奏部长啊，他是最讨厌贪污的。哎，你说这个76号特工中的还有我们90号未来怎么样啊？不好讲，又没得地方争取了。顾副站长，以前吉平不懂事，都有得罪啊，以后再责怪，还请多多关照。
3: 啊，好说。
4: 朱先生，哎呀，
5: 你好，
4: 舟车劳顿，一路辛苦啊！
5: 辛苦辛苦，
6: 你们辛苦。我太太接上了吗？
5: 啊，已经安排在曾家严宿舍住下了。东西带了吗？
6: 东西我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好了。我要面见戴老板以后亲自给他。您放心，重庆方面写给李先生和汪主席的所有重要来见，还有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的密信，李先生全都交给了我。他临死前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能善待他的家小。
5: 这个你放心，上海区电台已经请示过戴先生。上车吧，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呢。
4: 接，
5: 请。
6: 好。
2: 哎呦，万局长，
3: 万局长，大驾光临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们好有准备呢？你是
2: 文站长，这是顾站长， 是我们苏州站的副站长。
7: 你就是顾一中？
3: 正是。
7: 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很能干，放羊回来。
3: 不敢。
7: 进城之南呢？哦，
2: 进城长官不在。
7: 去哪了？
3: 东洋长官们的行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
7: 没关系，你在就行，就你们两个，站里其他的人呢？哦，
2: 都出来，出来，站好，站好，站好。

0: 奉汪主席命，即日起撤销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苏州特工站也改称为政治保卫局，直属苏州分局。这为什么呀？由顾以忠担任局长。 还有谢文朝，苏小在担任苏州分局副局长。大家欢迎。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三龙，三龙，三龙，三龙。郭局长，哎，局里给你派了个副手，文朝呢，你也认识，之前在苏州站干过，后来调到特工总部一处我的情报科，对付中共，他是横将。
2: 苏州的情况他也熟悉，这次你的老相识，来给你当副手，今后你们俩多配合。
3: 一中，又见面了，
2: 怎么有点不高兴啊，顾局长？啊，
3: 没有，就是有点突然。
1: 顾局长，交给你的单子可不算轻啊！多谢万先生栽培。
3: 不是，是日本人的提名，我呢，只是来发表一下。
1: 顾局长，可以啊！把近藤拍得那么高兴，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啊！
4: 万局长，今日晋南长官不在，不如就由我代为设宴，给您接风洗尘。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有，是太有了。您必须赏过。文朝，你看看，
4: 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阁，听说味道还很不错。
1: 看样子是盛情难却啊。 那我就叨扰一番，
3: 不甚荣幸。

0: 这么少人，这么久再来，你不晓得，这里的那个盔甲磨磨蹭蹭的，应该够了。赶紧来的路上，为了让你们受到抵押来，我们不能不通规矩啊，局长。凭有那个信息的，弄个副局长。哟，
1: 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2: 太大了，熬不了夜。
3: 还是你们年轻好啊！你们继续，万局长啊，我还想着您能再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一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0: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局，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3: 啊，
0: 苏州是第一站，
3: 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0: 那真的是太辛苦您了，万局长。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啊！
3: 哎呀，你放心，你不生气
0: 啊？没有楚云权，就是一些小黄鱼，你懂我。
3: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这么客气了嘛，啊！ 可是大好的时机，大家一起发财。
0: 慢走，这边坐坐。
4: 哎，文子长，
0: 慢走啊！
4: 这是准备好了。

上永孤苏名句，那是北宋杨万里博平江百花洲的孤舟并浮，此身自是

0: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13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对日政府之部门与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1: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2: 给点房间外套。
1: 哎，好，
2: 去吧。
1: 哎，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弹，真的吗？
2: 美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伤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1: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0: 艾莫，我们得走了。
1: 去哪？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1: 今天不行，我约了苏大夫看牙呢。君生最近夜里老是疼得睡不着觉。
0: 那行，那就先去看牙。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0: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1: 有些要紧的文件处理一下。
0: 哎呦，我跟你说，书记的畜生最会咬人了，
2: 你千万要小心。
1: 你放心吧。还有，这事别跟王妈说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给王妈留了笔钱，也够她养老了。吃饭赶紧收拾吧。
0: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跑啊，这么大的动静我愣是没有发觉。你现在呀真是越来越像个老特务了。
3: 抢东西！
4: 还给我！还我的东西！
5: 别动！

0: 他妈的，这怎么这是作死？
1: 哎呦，怎么了？这是骂骂咧咧的。哎呀，
0: 还不是那个许文丑啊！
2: 昨天啊，我烧的臭森林风，要把这个长勺、昆山、天上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怪到宋正宗这来，
0: 这不是个人呢？
2: 往哪里都怪啊！武士飞从哪里？
1: 谢文朝这是要干嘛？
2: 他昨天啊，带着阵型的人亲自下去搬练，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
0: 现在都什么局面了？你傻狗！
1: 这个老谢有万里郎当靠山呢，咱们这些老人都要悠着他点。
2: 我不猜透，说到底，就是好现在啊，还是听日本人的。
1: 庆腾阁下呢？怎么不见他呀？
2: 他呀，哎，是嘞，从今天一直到现在，把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头，死不躺的就用那个东洋话吼两次，
0: 吓人多乖的，
2: 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白了。

0: 具先生，日本要战败了，
1: 那是必然的。
0: 我还记得我们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中国人民会让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0: 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攻击，死伤无数。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刻日之内，你们大本营必定向我中、英、美、苏投降。
1: 我们大本营的战略失策，也许是失败的原因吧。顾先生，你是共产党？
0: 我不是。
1: 那是国民党？
0: 也不是。
1: 那你到底是？

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听到这难，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党同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糟糕透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我希望你们向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投降，他们才是能带领中国未来的政党，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青藤，我希望你们把苏州城还给我们苏州人。青藤，
1: 好，我会说服叫林旭团长把苏州献给新四军。替你联系他们，接受我们的投降。
0: 一言为定。
1: 乐九，拜托了。
2: 学生
3: 回来
2: 了。哎，
3: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2: 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3: 这什么呀？
2: 三仙庙的路线图。你看啊，这是齐门，出了齐门，过鲁母，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二爹。是我父亲那头足臼，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寺，把车给取了。
3: 你不跟我们走了？
2: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0: 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走。俊生，去找王妈啊！王，别说了，
1: 你别想甩掉我。
0: 我知道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太太。现在胜利了，你就想甩掉我？我告诉你，休想！你想哪儿去了？
1: 我给你看啊，这是我在酒烧偷偷做的良民证，这是我的，这是你的。

0: 这些军生的都做好了，我是想着让你跟军山先走，过两天我办完事之后就去找你们。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以前你是不会骗人，可是这两年，你真是太会骗人了。我不喜欢90号，我也不想你再回那个地方。

0: 我也没有在你心里能够比得上他，可是一种，但凡你对我能有对他的十分之一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别说了，行吗？我怕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0: 不会的。其实这些话，在我心里压很久了。
1: 今天说出来，我觉得舒服多了。海猫，你看着我。 我一定会好好的活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见那些鬼子们滚出宿仇城。你要相信我，但事情办完之后，我立刻去找你们。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你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对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天下皆春。

九尺满门。

不能撒谎，这个外人知道吃香。

十七八，眉清目优秀，文明他有典雅，头戴着凤子盔，这一领他老夫插胯下了桃花马，绣龙刀在他手中拿，生锈的翻大脚，咯哒哒。

Yeah!

0: 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在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序发展格局中，我想说实干有我。
1: 收获中感恩，奋斗中前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想说奋进有我。

0: 如果可以用声音来代表一座城，评弹一定是苏州的代表。浅吟低唱的吴侬软语软糯细腻，千年未变的中原古音如流水般在一条条幽深的街巷中飘散开来，这座城瞬间就有了姑苏的味道。
1: 登上昌门城楼，古老的苏州城尽收眼底，精巧的园林遍布城中，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城生活也随处可见。苏州古城就像一座巨大的园林，显得格外秀丽雅致。这一座城门连接着山塘河、上塘河等四条水道，这座苏州古城也在太湖水和运河水的滋养下繁华千年。
0: 东临上海，南接嘉兴的苏州，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在苏州，水是这座城的灵魂。14平方公里的古城核心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64座古桥连接着两岸，串联起古城的街巷脉络，仿佛是用桥搭起了一座水上城市。古城中保留着唐宋时期河街并行的格局，棋盘状的河道与街巷把散布其间的园林民居连成一体，精巧的江南园林也大都有水系环绕，亭台楼阁、花木奇石倒映在水面上，显得格外灵动。君岛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今天生活在古城中的人们，依然还在延续着过去那个被称作姑苏城的日子。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和主人聊上一会儿，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一进来就感觉穿堂而过，然后这边就别有洞天，特别的漂亮。
2: 对的对的对的，后面是河，前面是街，比较方便的，种种花，烧烧饭，方便点。边上就是虎丘山，虎丘就是我的大花园。凭良心讲，生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幸福的。人家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
0: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古城人家的日子已如唐伯虎笔下的桃花仙人一般逍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小桥流水的城里，白墙灰瓦的家中，古城人过着惬意的日子。
1: 您是住在这个房子多长时间了？
2: 我出生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养也养在这里，我老妈就把我养在这里的，所以我没离开过这里。
1: 从来没有想过要换吗？
2: 不想换，不想换，这是金不换。
0: 把古城中的老宅旧院称为金不换，不仅仅因为老人对这

0: 有了感情，更因为在这座既有园林之美又有山水之胜的城中，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再加上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赞颂，才使得这座东方水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说到苏州城的由来，当地人都会骄傲地说，这是伍子胥建的。
1: 苏州这座城就是伍子胥2500多年以前建的这座城。这座城市的8座城门，同时有8座水城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苏州城2000多年的历史的痕迹。
0: 春秋战国时期，苏州一带为吴国属地。原本建都无锡梅里的吴王阖闾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胸怀高远，立志征楚灭越，称霸中原。有一次他问计伍子胥如何成就霸业，
1: 伍子胥就给阖闾建议，凡曰安君治民，兴霸成王，必先立成国。什么意思啊？你要有一番事业，你必须把都城城规要建起来啊。所以说阖闾说好，就命伍子胥建城。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发地，选中了一个地方开始建城，就是苏州现在这块地方。什么叫做向土长水，向天发地？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学考察天文地理水文周边环境，然后选定你这座城池放在哪里。
0: 经过精心的规划，伍子胥选定一处西面多山、东面平川之地修筑城郭。为方便水乡人家舟船往来，伍子胥在城中开凿出3横3纵的河道，并由此形成了苏州城中河道纵横、河街并行的格局。建成后的土城呈长方形，像一个繁体的亚字，所以又被称为亚字城。越绝书中记载，吴大城周47里，210步2尺，路门8，其二有楼，水门8。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人们筑城以卫军，作为都城要有强大的防御功能。伍子胥利用江南水多的特点，命人在城墙内外分别开挖护城河，既加强了防御能力，又解决了无土筑城的难题，也让苏州拥有了世界建城史上绝无仅有的双护城河。
1: 看我们的外城河，
2: 这边就是外城河。
1: 外城河，宽阔的外城河实际上就是一道壕堑。这么开阔，一开阔，敌人进攻的时候要渡这个河是很难的。即便他渡上来，高高的城墙，好，你以为站住了城墙，你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啊？根本不是，内城河一道深深的壕堑。苏州也是比较著名的，就是内城河。内城河、外城河的泥土堆积上来，你可想而知这座城的规模宏大坚固。
0: 相传伍子胥建成后不久，突然有洪水来袭，眼看城池就要遭受冲击，伍子胥下令打开8座水城门，放水入城。神奇的是，汹涌的洪水经过城中纵横交错的河道，一下就变得温和起来，竟慢慢地穿城而出，流向城外。人们这才意识到，伍子胥不仅建起了一座防御严密的军事堡垒，还在建城的过程中巧妙地梳理了当地水系。8座水门如同一个个布局精巧的机关，不仅可以调节城内外的水量，也调节着江南水系。自此之后，苏州一带从水洼沼泽之乡变成水旱从人的江南福地。
1: 水就是我们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利用不好就是水害水患，利用好就是水利。而伍子胥建苏州水城，他就充分利用水利。
2: 一道河道其实就是防御了北方的骑兵，
1: 北方的骑兵，同时 也可以我

0: 可以出去，靠什么？靠船，战船。所以说春秋时代吴国的战船最精良。我们那时候伐楚靠30000吴国军队击破楚国200000兵马，怎么击破的？你以为鞍马劳动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地方累啊累死了，就靠战船。
1: 建成后的阖闾大城作为吴国都城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直到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吞并了吴国，这座城就此结束了他都城的使命。虽然古城不再作为一国之都，但历朝历代的苏州人都感念伍子胥建起的这座大城。苏州至今保留有纪念伍子胥的胥门、胥江以及项王路、伍子胥论等地名。传说伍子胥死后成了水仙涛神，古城人就在靠近内城河的地方建起了五象祠，世代供奉这位吴国良相。孝当竭力，忠则敬命，生为相国，死作涛神。五象祠的一副对联，短短数语，道尽了一代贤相忠义的人生。
2: 古城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居之所，但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们当时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直到围田的出现，这片土地才从一片沼泽变成了鱼米之乡。
1: 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为苏州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运河水网成为繁华江南的命脉，但越来越多的人员汇集让古城不堪重负。当时虽然苏州土地肥沃，但却非常稀少，人们只能通过不断治水为田，开耕荒地，把每一寸土地都利用起来。
3: 在这个田地里面呢，精耕细作，还搞了一种叫微田制。
2: 微田制。
3: 微田制。微田制呢，就是说我在一定大小的田地啊，我用土把它做成一个地房，不受洪水灾害。水小的时候呢，它还可以把外面的水打进去，这样呢造成旱涝保收，保持常年的丰产丰收。
1: 在这片泥泞疏松、湖沼遍布的洼地上，一代代苏州人靠着勤奋与智慧向江河湖海伸手要地，靠着精耕细作维持着生计。为了更好地开发农业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当地甚至专门建起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撩遣军。
3: 伍玉国当政者发现了这个事情，他就把它推广，作为一种制度把它推广，把小一点的就几个村庄，大一点的几十个村庄搞成一块整块，然后搞一个微田。无论是天旱的有洪灾，它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政府出面搞了一个撩遣军，它有几千个人，每年的工作就是把主河道里的泥沙堆积，把泥沙排除或者加割到堤上。
1: 撩遣军挖出的横向河道称为塘，纵向河道称为浦，塘浦纵横间再筑起堤坝，由此形成大片农田，就形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塘浦围田。围田建成之后，河湖淤地变害为利，此后水中养鱼，田里种稻，岸边植桑，成为江南的特色。苏州人用自己的精心精致打造出一片沃野千里、水网纵横的鱼米之乡，也就此养成了苏州人做事精细的性格。到了宋朝时，苏州一地产出的粮食已经超过了浙西六州的产量，江南成为天下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广为流传。
3: 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所以

0: 哦，北宋初年呢，就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繁荣景象吧。就是说，这个虎丘塔吧，它建造年代就是那段时间，老百姓富了，他就有钱了，有力量了，就这个塔就出来了。这个古塔表面上看是一个建筑，实际上它背后啊，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很多的内在的东西。
1: 杭州以湖山盛，苏州以市肆盛。作为当时江南的航运中心，苏州通过便捷的水路，把南来北往的货物运向四方。在运河沿岸，凭借航运便利，大大小小的手工业市镇逐渐兴起，货物的品质也在竞争中逐步提高。丝绸是最能代表江南细腻柔情的织物。苏州自古产丝，唐宋时期古城中就有了家家有客机，户户闻鸡声的说法。苏州生丝因为韧性好、强度高而闻名，制成的丝织品由苏州织造署收购，用于宫廷。一时间，苏州的丝绸、砖雕、金砖等各项手工业迅速发展，并成为皇家贡品，名扬天下。
2: 人愁过阳府，房闹半长安，这是诗人白居易对苏州城的描述。当时的苏州已经是唐朝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了。当越来越多的文人和匠人在城中汇聚时，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和文人墨客的闲情雅趣交融在一起，就形成了经典的苏州园林。
1: 如果说精致化的农业生产是苏州人走向富足的起点，那么运河带来的工商业的繁荣则是苏州人精致生活的开端。古代工商业的鼎盛时期，精巧细致的苏工苏作成就了苏州匠人们传承千年的工匠精神。
3: 苏州地方很小，相对来讲就是寸金地，那么你周围的有手艺的人，这里因为商业发达嘛，大量就要到这里来做事干活，那么你没有相对来讲比较高精的技术技艺，那你在这里就站不住脚。这样的呢，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呢，就是竞争，那么互相切磋，互相竞争，就导致了这里的工艺水平、工艺品都是上乘。
1: 工商业的发达让苏州城里的日子日益富足，巨商大贾不断涌现，他们建起广府大宅，也有部分文人雅士虽身居闹市，但追求隐逸山居的淳朴，便纷纷兴建劲爆好风藏院里，不叫幽景落人间的私家园林。苏州的园林形成于春秋，成熟于唐宋，兴旺于明清。追求精致生活的苏州人，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叠山理水、栽植花木、配置园林建筑，并用匾额、楹联、雕刻和各种摆件，展现园林主人的文化格调和审美情趣，从而形成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地。
3: 一讲苏州，人家想到的首先就是园林，那么市民就在园林里面生活、娱乐、那个享受。我们一般来讲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里琴棋书画灯酒花全在园林里面。大量的居民都有花园，花园里面一定要有石头。
1: 明清时期，苏州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造园艺术也趋于成熟，出现了大批园林艺术家。那时的苏州私家园林达到280多处，苏州赢得了园林之城的称号。如今 苏州完整保留有

0: 100多处传统园林，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等9处园林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我们共三相成十分。
0: 古城中有80多处园林对市民和游客开放，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品茗聊天的好去处。漫步山水园林间，一颗浮躁的心会在移步换景间平静下来，在曲径通幽处豁然开朗。古城中星罗棋布的江南园林，虽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但却都是那么精巧雅致。
2: 应当说，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啊，在那个苏州这个水乡地区，一般来说不缺水。与拙政园相比，我们拙政园给人家的感觉是水面很大，给人家一种很舒朗的感觉。而相对来讲的留园呢，就是假山就显得就比较多。所以两个园林比的话呢，留园就显得比较紧凑，啊，拙政园呢就舒朗。
0: 过去的苏州私家园林大都是宅园合一，园林既是住宅的延伸，也是一家人享受精致生活的地方。这种观念慢慢由达官显贵、富商大户影响到普通百姓。在苏州，哪怕只有方寸之地的天井小院，也一定要有山水花木。人们因地制宜，在一处处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也要打造出一片片属于自己的精美天地。
3: 苏州匠人不断突破着技艺的极限，把木材、泥土、石料变成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他们的精雕细琢之下，苏州古城更加的精致秀雅，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人间天堂。
0: 叠石、离水、建筑、花木是苏州园林的四大元素。这些自然界中最普通的原料，在苏州匠人的精雕细刻中成为传承百年的文化遗产。相传吴王夫差当年为了修建宫殿，从各地招揽了大批能工巧匠。宫殿建成后，工匠们就住在苏州香山一带，因此被称为香山帮。匠人们的手艺世代相传，日渐精湛。史料称，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到了明朝时，他们走出苏州，先后修建起南京皇宫和北京紫禁城。匠人蒯祥因为修建紫禁城三大殿有功，被任命为工部侍郎。据说他能木量一营，准确无误，指挥操作，悉重规制，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香山帮营造技艺也由此名扬天下。今年68岁的薛林根是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在他儿时的记忆里，苏州人一直都会对有手艺的匠人高看一眼。
4: 每家每户都有一两个工匠，像我们一个村子啊，二十二户人家有21个工匠，基本上每家都有，有的家有2-3个，好像高人一等，有手艺的嘛。我们那个时候叫靠手艺吃饭，哎，你有了手艺，找老婆都比较容易，比如说吃饭了，对吧？因为手艺人光田不光手艺人嘛。
0: 香山帮匠人大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从学徒到出师，学3年，做3年，帮3年。薛林根至今记得学徒时，师傅教导他，只有手里的活儿好了，才有好饭吃。
4: 做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匠人做的特别的好呢？做的好了，我就出名啊，出了名，人家我就叫你去，对吧？叫你去，你就有饭吃。他说：“我必须跟你讲，我们做作品，只问胡人做，不问多少工。什么意思呢？”你比如发个呛脚哈，做个卧脚好，人家问卧脚做得好的谁做的，他不会问这个门窗花了多少个工啊，

0: 只问何人做，不问多少工。一句简单的行业谚语，道出了香山帮匠人工艺精湛的秘诀。这也就是苏工苏作精巧细致，名扬天下的根本。如今，薛灵根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手艺是做给内行人看的。”
1: 苏来了，
2: 哎，姐姐，工程做得怎么样？扫回工作要做好啊。
0: 吴江文庙修复工程即将完工，尽管这是徒弟负责的项目，薛灵根还是要自己到工地上检查一遍。
2: 啊，这个可以的，是吧？
0: 刚入行时，薛灵根就给自己做了一把量尺，并一直带在身边。在他心中，这把尺量出来的不仅是工艺的好坏，更量出了苏州匠人传承千年的好名声。
2: 那这两块方砖还可以的，是吧？能看到这一块方砖和这一块方砖很平整的，这一块方砖铺的不好。你看
1: 啊，
2: 你看，你觉得这里的这个，这块方砖要敲掉，重新来的，
1: 重新来吧，重新来吧，
2: 那就找个地方，这里有
1: 啊。
2: 啊，你看了我怎么看？你看了，你来一块方砖开这里
1: 啊，
2: 敲掉，重新铺。
0: 尽管有些不情愿，但面对略有瑕疵的方砖，薛灵根的徒弟还是举起了手中沉重的铁锤。
2: 可以，哎，好了，反正这个放你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活是匠人做给匠人看的，老匠人，手艺好的匠人，看下来觉得好就可以了。
0: 匠人做给匠人看，在苏州工匠们看来，小到一把折扇、一块玉雕，大到一项工程、一座建筑，评价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必须让内行人挑不出毛病才算合格。
2: 好，还有这里，来看看，这种情况是这块敲的，肯定敲，用力，对。敲的这块方砖肯定要敲的，你敲敲了当
0: 一两毫米的出入，在旁人看来可以忽略不计。徒弟也提出了用打磨的方式重新找平，但薛灵根却坚持让徒弟亲手敲掉。
2: 做板的拆啊，真的拆的啊，而且我们有规矩的，拆一般都是让他自己拆，别人不好去拆。别人去拆呢，一个人他心里不舒服，对吧？那么第二个呢，让他自己拆呢，让他自己知道下次做得不好，那他那个下次就认真做，认真做好。
0: 历史上，香山帮匠人在不断的精雕细琢中，用水磨功夫建起了一座座苏州园林。古城也在一代代苏州人的精心打磨下，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苏州人的精致与讲究，不仅仅局限在精细的丝绸、精巧的苏扇、精美的园林之中，更体现在苏州水乡人家的生活中。只有尝过了那一碗涵盖几十种浇头的苏式汤面，那一道道食不厌精的苏帮菜肴，看见了水乡运河上的烟波起落，就会明白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那份精致，和这份精致背后专注如一的匠心。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遇记》。

0: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毛给弄乱了，真是我见鬼。
1: 师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0: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1: 可我不这么看。
0: 那会是什么？
1: 我在想，
0: 你想什么？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三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

0: 伴，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1: 唉，事不过三呐。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0: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1: 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君？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4: 请。
3: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4: 渡边君，哈哈哈哈，哎，哦，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4: 啊，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4: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村，赶快收拾沏茶。

0: 孙村，去呀。
1: 是。
2: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3: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2: 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我们公平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村副官，
1: 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2: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建军，
1: 啊，
0: 这次来打算住多久？
1: 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啊，宫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
1: 啊，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0: 海上？
1: 对，你想啊，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
1: 还好，我们非常满意。
0: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元君也去过。
1: 啊，我随着宫平君倒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0: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
1: 嗯，没听说过。

0: 哎呦，
1: 炫君，
0: 哎呦，
1: 炫君，你没事吧？
0: 还好啊，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1: 对不起，来。
0: 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哦，我要去看看宫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啊，对不起。

0: 松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云飞，高寒怎么了？大姐，大姐，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
0: 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2: 可是，一旦发现了。

0: 已经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1: 牧阳，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2: 怎么说？
1: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
0: 难度很大，难度确实很大。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一切正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0: 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坚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0: 宋本君战成平局，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史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围棋还是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当然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2: 也许吧。
0: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0: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 我记得他的后背上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1: 师团长，阿南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0: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1: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2: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了。
3: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嗯，

0: 那我怎么办呀？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睡前，哎呦，
0: 睡觉。
1: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看来。 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 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敏先生，给您拿些西瓜汁。
1: 谢谢。
0: 啊，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
1: 没关系。
0: 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2: 森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
0: 好。
2: 说实话，我服侍宫廷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
0: 啊，真对不起。
2: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瓜汁。再见。
0: 再见。
2: 哼，让您受惊了，宫廷先生。
3: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2: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3: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2: 你就知道签字，站着别动啊！
4: 公平先生，
2: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难道是我错了？
1: 急疯了！
2: 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1: 真的？
2: 快！
3: 哎，到时候，
1: 还要守他呢。
2: 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啊？
1: 嗯。
2: 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1: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
2: 宫平君，我们开始行动吧。
1: よし。

0: 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
0: 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
1: 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2: 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
3: 打扰了，我很抱歉。
2: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

0: 长官，
1: 执行长。
0: 嗨，
1: 师团长要和公平先生手谈，你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另外安排一下夜宵。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顾明君，该你了。顾明君，你怎么了？顾明君，顾明君，你怎么了？孙村，快过来！
1: 孙村长，
0: 过来！
1: 怎么了？
0: 哎呀，把枪收起来！顾明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快来！
0: 快来！快快！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哈，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

0: 平均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你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没来？素媛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三号船的病人怎么样了？怎么会没来呢？
2: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3: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跟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4: 森村公馆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啊，
1: 我让森村护送战，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孙元军，该你了。

孙远军，不行了吧？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宫平君的棋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师团长，师团长，你怎么回来了？龚平君怎么样？那个素媛呢？
1: 素媛，哦，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哎，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这钱线还没玩够啊？
0: 师团长，素媛呢？
1: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呦，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马飞，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0: 嗯。

0: 你出手也太狠了，你不狠但不见血啊！干什么去？
1: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打死不演了。
0: 哎，我告诉你，何健，我已经得手了，已经把计划交给李志博了啊！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啊？
1: 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呀，昨天是谁啊，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2: 我哪有啊？
0: 欧阳，怎么回来了？
1: 师团长，师团长，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2: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30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
1: 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宫平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2: 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你再看看这个。
2: 眼镜怎么了？
3: 您戴上就知道了。平光镜？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4: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戴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啊？
5: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我真该死！哎，现在啊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走吧，
1: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5: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洁，我也有责任。
0: 我一时疏忽大意，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5: 取消？对，计划放弃。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6: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5: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1: 你们怎么了，宫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师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宫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 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2: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

0: 又该怎么解释呢？
1: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 师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宫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0: 难道真是这样？
1: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2: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2: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3: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骗局。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1: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0: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0: 不过，钥匙一直在我身上。
1: 师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2: 可是啊，那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0: 是。

0: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1: 必须查明真相。
2: 施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1: 你是说公开较量？
0: 将军，

0: 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1: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0: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1: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2: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1: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3: 报告，公平先生到。
2: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0: 苏元君呢？
1: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1: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渡边君他睡了吗？
0: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1: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0: 公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公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镜。
1: 这也有什么不同吗，森村君？
0: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1: 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0: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森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0: 顾明君打算明天离开。
1: 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1: 听说宫平先生，明天要离开上海。
0: 是的，
2: 素媛君已经在替我安排了。
1: 为什么这么急呢？难道是我们招待不周？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宫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
1: 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我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宫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种三昧。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

那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奇异的人，永远都没。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现在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2: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根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

不，这不是真的。

0: 公明局果然是棋高一筹，领教了。不，他不是真的。师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公明太郎，他是假的。来人，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0: 师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师团长，师团长，不要相信我。
2: 吓坏了。
3: 这回可是真的了，分寸复关。哎，轻点儿！别嚷嚷，
4: 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
3: 那倒是，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你再说。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
4: 你少说没，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3: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2: 你知道就好。<笑>
3: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运得多挺。
2: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5: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
6: 是。
5: 路上严加防范。
6: 去医院。
5: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刻肯定是疯了。
0: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
2: 哎，是谁？

云子，云子。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我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下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虎子，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1: 孟云飞，
2: 嗯，
1: 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2: 你都知道了。不过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1: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上劲了？
0: 没有啊，瞧把你给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2: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2: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2: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2: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2: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2: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2: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2: 行。哎，太太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

0: 太太的。哎
1: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是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就是保持沉默。

0: 情报。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
1: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2: 还没有回话？
1: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2: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订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这群畜生！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1: ？不能跟他说。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2: 我跟你说啊，擦擦，擦擦，高寒，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
3: 还没有。
2: 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1: 志博，着什么急？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2: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

0: 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
1: 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
2: 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杨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啊！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赶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3: 何健，看你这一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2: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0: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寒，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2: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了。
0: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寒走。
2: 有病啊！
1: 马一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0: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1: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0: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1: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0: 哎，志博，哎，过两天就飞香港，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马一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钳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会持续到年底。
1: 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出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军据点。是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3: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4: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5: 好，
4: 走吧，我们进去。
6: 老师，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4: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6: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4: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6: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4: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6: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4: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6: 为什么？
4: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6: 嗯，是不是军火？
4: 不知道。
6: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7: 卖报卖报啊！
8: 哎，让一让，让一让，
7: 报吧！
8: 接过接过，
7: 卖报卖报。
0: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0: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1: 嗯，

0: 先生，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2: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
2: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
1: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2: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1: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哦，哎，这边，这边。你接着。你的。
1: 胡子，别磨蹭。什么地干活？哎。
0: 哦，我随便看看。
1: 你是？
2: 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1: 这边还有，这边还有。
0: 哎。
1: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啊，我们
1: 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是啊，
1: 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0: 是啊，在平型关。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嗯，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不懂了。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哦，那好，我去忙了。好，对不起，你忙。
1: 立即换装汽车。
2: 嗨，
3: 好啊，
1: 快换装汽车。
4: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句话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
3: 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5: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
6: 云飞，
3: 你那边呢？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
4: 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7: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
8: 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9: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7: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
3: 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10: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7: 都说了些什么？
10: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3: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
8: 他说：“不便说，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
3: 我攀起了老乡。”嗯，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好，
7: 何坚，
9: 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8: 我去当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7: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11: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

快点，下一个。

0: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
1: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1: 没问题，放心吧，太君。
2: 邮政车过去了吗？
3: 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六辆了。
4: 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3: 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2: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4: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2: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谦怎么说。
4: 好。
5: 这活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了。
6: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
5: 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6: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5: 哎，
6: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5: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6: 明天你还得干。
5: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6: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5: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4: 哎，别着急啊。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吉华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哎，好嘞，
2: 别偷懒。
3: 来，放这，
2: 快一点。这边这边。
4: 小野君，
2: 都跟上。快点快点。
5: 哦，
2: 快点快点，
5: 是你呀、
6: 啊！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4: 小野君，
5: 青木君，
4: 你好，
5: 你怎么来了？
4: 昨天的事情真的。

0: 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1: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0: 我是来特意请你
1: 啊，回头再说吧。
0: 就算是很忙，
1: 进不去，这里不能有明火。
2: 快点！
0: 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2: 动作快一点啊，
1: 这是上面的规定。
2: 快点。
0: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1: 好的。
2: 一定快快点！
3: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0: 小野君，
2: 别偷懒，
0: 他也不是故意的。
2: 放这
0: 儿。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4: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0: 对，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子，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4: 志博，
5: 那太好了。
4: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最近敌人在把一批军火物资调往上海。如果这是普通的军需，那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是，敌人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库存军火不断地向上海集中，而上海现在又没有什么重大的战事迹象，他们的行动就显得有些诡秘了。每次来的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
0: 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
6: 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3: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6: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0: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
1: 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只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 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1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2: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是的，看来。
3: 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嗯，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2: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鹰计划，可是有一点他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3: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2: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1: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
4: 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一眼扔耳目。嗯，没错。
5: 何坚，到。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4: 快快，快点，快点！哎，好嘞，别偷懒。哎，方正，快点，这边，这边。嗯。
5: 快点，快点，快点！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嘿，那好，嘿，
6: 哎，
5: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哈哈哈哈，
6: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5: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6: 哎。
5: 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什么不是个办法？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3: 那你有什么想法？哎，
5: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6: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1: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7: 对啊。
1: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7: 大姐。
1: 你上来一下，好。嗯，哼，有新情况。祖母病重，诉讼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鹰计划的时候了。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玩游戏吗？还是不行啊，
1: 志博，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火列车吗？
1: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0: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1: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0: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1: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0: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1: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2: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儿吧？
1: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2: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0: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2: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0: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儿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2: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0: 臭人！
3: 究竟少佐，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4: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3: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4: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3: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

0: 成绩，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1: 把你吵醒了吧？
2: 没事儿，

0: 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0: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1: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0: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1: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0: 被动？
1: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0: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1: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0: 难道真没办法了？
2: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啊？
3: 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2: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4: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2: 就你小子话多。
3: 行了，其实啊，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2: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3: 招工启事？
4: 什么招工启事啊？
3: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4: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3: 何杰，你把欧阳他们叫来。
5: 哦，我们来了。
3: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1: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3: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0: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4: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0: 当然是用火车了。
1: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3: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1: 白龙观。
3: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3: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1: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4: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路，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0: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3: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0: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4: 嗯，
3: 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1: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2路，直插白龙观。
4: 哎，快点，快点，
6: 快点！那你也看着。哎，快点，快点！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4: 哎，啊，哎，
7: 是吗？
4: 八哥，哎。哦，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6: 啊，走吧。
4: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1: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会合。
4: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2: 放心吧，知道了。
7: 嗨，嗨，
4: 夫人慢走。
8: 快点，快点，快点吧。
6: 好。

0: 我们把他们放到这里。
1: 是。
2: 快点搬，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3: 好，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抽烟，
2: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
3: 我们还算可以。
2: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
3: 战争时期嘛，啊！
2: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3: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2: 没关系的，我们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
3: 嗯，好。
2: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3: 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拍。
2: 好。你们快点。
3: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你站这儿，再来一张。好了。
2: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3: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
2: 嗯，
3: 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2: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她60岁的生日，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2: 好，
3: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2: 行。

0: 王头，火车来了。
1: 知道了。
0: 对不起，让一下啊。

0: 已经查清楚了，调度是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3: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扳刀叉。
2: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3: 谁小心眼儿？
0: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巡逻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哎，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具体分工不便，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博，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3: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3: 那青石桥那边呢？
2: 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0: 我这儿没问题。
2: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接近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0: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3: 哎，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1: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2: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
0: 可以。
2: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何坚呢？
3: 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
2: 喂，
4: 有个反常情况。
2: 什么？
4: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2: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鹰计划要在今夜执行，立刻行动。
5: 这次鹰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6: 是。
5: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鹰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6: 是。
5: 另外，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6: 是。
5: 好，现在我命令鹰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6: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啊？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3: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4: 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

0: 行事。
1: 包，糟了！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那怎么办？
0: 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3: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啊！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君，你拿，竹下君。
3: 是青木君，
2: 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3: 你怎么了？
2: 你别动我，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你，我跟你说啊，
4: 来来来，哎好，来倒上倒上，
2: 这是我太太
4: 啊，亮
2: 是喝多了，想喝水，
4: 好，过来吧，过来，
2: 来，你来，这是竹下君，
4: 哎呀，好舒服啊！
3: 什么你给我？
5: 真是够倒霉的，这能天天寻这条铁路，
6: 就是啊，
5: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不住了我。
1: 这边坐。
0: 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哎。
1: 来，喝杯水吧。
0: 谢谢。喝水。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
1: 吧？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这家伙，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嗯，是。好的。 我准备接车。
1: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0: 钓鱼的。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您这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3: 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我本不想杀你。
1: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堂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是因为江南那边有桩急事，新四军第三支队几部电台都不同程度的损坏了，需要一些零配件和技术支持。这方面高寒是专家，配件我已经让智博准备好了，你们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1: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
0: 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哎，那我们两个怎么去啊？
0: 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1: 哎，还去苏州啊？
0: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1: 欧阳，有些事情
0: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0: 不行，

0: 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啊？还双宿双飞？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1: 好嘞，请稍等。
2: 这里吧。
3: 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1: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3: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1: 任何事情，包括。
3: 从前的事情，
1: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我没怪你，
3: 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1: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云。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
3: 我敢起誓。行了，这种场合我不能谈点别的吗？
1: 可我怎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3: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是这个意思。
1: 你还是
3: 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不会吧？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 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1: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3: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戏还要接着往下演。原想。
0: 等事情结束以后，再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三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3: 高寒，怎么回事？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4: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4: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1: 大姐，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3: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你等等。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4: 合理啊，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以来这儿度假了。

0: 一只醋。
1: 少爷，
2: 娘，娘，慢点啊！
3: 刘妈，
0: 你是？
3: 我是云飞啊。
0: 云飞。
3: 啊。
2: 哎，娘，真是云飞哥。
0: 云飞呀、啊。
3: 刘妈。
0: 真是你呀、啊。
3: 是我。
0: 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啊？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这是大林子吧？
0: 是大林。
3: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2: 走，
0: 回家。
3: 哎，高寒、何坚，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0: 啊，云飞呀、啊，这是你媳妇儿吧？
1: 哎，大妈，这是我媳妇儿。
0: 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
2: 云飞哥，
3: 嗯，
2: 走啊。进屋吧，
3: 啊，进屋。
0: 打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渐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3: 嗯。
4: 刘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0: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2: 云飞哥，
3: 啊，
2: 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3: 啊，
2: 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
3: 嗯，
2: 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1: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4: 嗯，好，
1: 走。
2: 我出去了啊。
0: 哎。
5: 看来啊，这回何坚还真上杆子了。
4: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5: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啊，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4: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5: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4: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5: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4: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嗯？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哎。

0: 姐姐，真的不早了，
1: 睡吧。
0: 要不我打个地铺？
1: 打地铺？
0: 是啊，就一床被子。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
0: 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2: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
0: 你这是招待吗？你这不拿我当贼了吗？
2: 你以为你不是贼啊？
0: 哎，站住！
2: 别动！
0: 我看啊，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1: 马云飞，
2: 干嘛？
1: 我口渴。
2: 哼，你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
0: 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
2: 哼，嘴硬。
1: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
2: 改天吧。
3: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
4: 他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3: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4: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
3: 欧阳
4: 啊，
3: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4: 你想说什么？
3: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4: 哪边啊？
3: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4: 这事儿由不得我。
3: 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讲人性吧。
4: 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3: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房间不错。高寒，你睡在里面，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外面凑合一宿，明天早晨会有人接咱们进山。
1: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0: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
1: 你说什么？
0: 新婚夫妇？
1: 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0: 新婚夫，哎！
1: 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0: 你想干嘛呀你？
1: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1: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0: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1: 那你就试试吧。
0: 哼，咱走着瞧。我你。
1: 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0: 那又怎么样？
2: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0: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2: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1: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2: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当年我追踪竹内云子，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我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

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跟您，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股醋劲。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4: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不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3: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3: 不要。
4: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3: 哎，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4: 滚！
2: 老板，结账。
4: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4: 给他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4: 走。
5: 花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6: 走，快走！
1: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0: 起来。
7: 司令官有何吩咐？
8: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7: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8: 嗯，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7: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

0: 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1: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

0: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1: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0: 嗨，嗨。よし。
2: 长官，请。
3: 你好，
4: 长官，这是他的证件。我跟你说，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3: 那打扰，
0: 你有什么事？
3: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3: 对。哦。就是他。
0: 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3: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3: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哈哈的有意思。
3: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0: 走吧。
3: 谢谢。

0: 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个。还有你，你
1: 秦牧君，
0: 我
2: 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牧君，滚。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呸！
2: 秦牧君，秦牧君，秦牧君，不要气恨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牧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牧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嗯，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也好。
2: 秦牧君。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0: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我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2: 怎么了？
0: 高寒河间落到鬼子手里了。
2: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2: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2: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喂，
1: 欧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交警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来。
0: 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

0: 们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

0: 举起手来，美惠子小姐，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我没带家伙，你看。
1: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0: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1: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0: 我这次。
1: 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0: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少废话！哼，这么漂亮的女人，手里却拿着枪。 不觉得难看吗？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1: 我太太。是吗？我想见见她。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你很快就能见到她。一个男人竟然只。

0: 顾着自己逃命，把自己太太扔下，这种男人是不是太混蛋了？
1: 哼，那你可是误会了。我之所以着急出来，是想提前见你一面。
0: 是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经过这里啊？
1: 旧时的官道很颠簸，像你这样骄横的女人，走的时候一定会闪了腰。
0: 我们倒是心有灵犀呀。你等我，想让我做什么？
1: 我只想求你放我一马，不要伤害我的太太。
0: 你总算是有求于人了。好，我答应帮你，但是你必须跟我合作。
1: 哎，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太不够朋友了。

0: 僕拿欧西科西带欧西科，
1: 怎么回事？怎么就你事多？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都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是这两个人吗？是的，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0: 的酒井。
1: 嘿，
0: 我们的车在路上被人劫了，你们赶。

0: 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
0: 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
1: 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啊！

0: 新四军的番号，将其军长叶挺革职，并交军事法庭处置。
1: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边，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2: 什么真相啊？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1: 哼，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3: 大家不要再说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哦，啊，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1: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十分。

0: 小心点。是。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瞅根烟。
1: 啊，来一根吧。嗨，
0: 嗯，嗯，嗯，嗯，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1: 听李主任说啊，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0: 是吗？
1: 嗯，我先走了。
0: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正在抢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给我救活，听见了吗？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1: 红豆粥，绿豆粥，云腾了，火腿粽子，哎，云腾，
2: 绿豆粥，
3: 玉林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3: 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0: 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0: 啊！
1: 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哦，玉玲，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
0: 先生，你这是？
1: 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
2: 多大年纪？
1: 应该和刘涛相仿。
2: 我认识吗？
1: 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另外，让高寒紧急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得很严，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2: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地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的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
2: 我明白，冯先生。
1: 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
2: 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
2: 谢谢您，冯先生。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
1: 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

0: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倒是老张会告诉你的。
1: 冯先生，您这是……我
0: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您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科长放心吧，我知道了。

0: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八床的病人刚刚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0: 是。
1: 另外，要不断的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是。

0: 人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西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的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了，而且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还在医院动手吗？
1: 你觉得呢？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0: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科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2: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3: 皖南吃瘪，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2: 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对，抓住这个机会。
3: 打出一张王牌。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2: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3: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0: 顾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呢。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是不是病好了要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既然你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干什么？
1: 救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快走。

0: 屏住呼吸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0: Saga.
1: You 们想把我弄到哪儿去？

0: 都这么说了，
1: 你是刘涛大哥。好你个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
2: 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谁说不费工夫啊？
2: 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
1: 冒了很大风险，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3: 对，去老张家。哎，我……哎，
4: 你干嘛去？
1: 啊，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哎，快点啊！
3: 干杯！
2: 干杯！
1: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2: 同志，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
1: 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哎，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也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
4: 是。
1: 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4: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
0: 来，欧阳，我敬你一杯。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行，来来来来。刘涛，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
1: 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大家的
4: 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
1: 刘涛大哥，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哪月？1941年3月。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 1911年3月20日，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4: 高寒，
1: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
5: 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1: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哎，
5: 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
1: 是啊。
6: 早就该是了。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啊。哦，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7: 接到了。
6: 哎呀，太好了。
7: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6: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7: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6: 哦，来，坐下说。啊，
7: 所幸的是，伤势还不是很严重。
6: 哦，
7: 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

0: 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早已是望眼欲穿呐。
1: 好，
0: 来把这干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0: 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
2: 如今可不比当年。
0: 你别让他再喝了。你看你，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 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来，
2: 好，来，
0: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2: 是啊，劫后余生。 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3: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2: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3: 不是，举杯啊！
0: 啊，好，干！
3: 来，干杯，
4: 干杯！

0: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目标。
1: 果然又是老对手，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2: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
1: 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3: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4: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
3: 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
4: 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3: 梦见什么了？
4: 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
3: 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坚强些。
4: 刘涛，你受苦了。
3: 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4: 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我就很后悔。
3: 后悔什么？
4: 后悔没有嫁给你。
3: 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

0: 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
1: 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
0: 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
1: 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啊，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啊，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烫点黄酒
1: 啊？
0: 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
1: 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2: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
3: 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2: 哎，
3: 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
2: 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4: 那当然。东西买的怎么样了？
2: 哎，你吩咐的事情哪敢不照办呀、啊、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4: 好漂亮。
2: 漂亮吗？拿起来。这是刘涛的。
3: 哎，怎么样，不错吧，老婆、挑的。
4: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2: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4: 也对，
3: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4: 啊，对了，还差一个呀、啊，大红的喜字。
3: 大红喜字让我剪，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剪。
2: 剪什么？
3: 大红喜字。
2: 我会看喜字儿。
3: 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
4: 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
5: 啊，
4: 你买的东西呢？
5: 啊，我没上街。
3: 落在一块儿，你看。
4: 没上街，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我们还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5: 需要这么着急吗？
4: 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
5: 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4: 不是今天怎么了？
2: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
1: 非得告诉你吗？
0: 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
1: 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
0: 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

0: 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你干嘛那么不合作？
1: 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
0: 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
2: 哼，
0: 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对吧？
1: 马宇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
0: 我也没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
1: 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0: 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
3: 志博，云飞，怎么了？
0: 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3: 你说他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3: 什么窗户纸啊？
0: 他自己清楚。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4级，由低到高依次为：4级应急响应一般，3级应急响应较大，2级应急响应重大，1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1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大象新闻推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特别报道，河南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落细措施，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及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陈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0: 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包含着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强调，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希望大家坚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理念，高标准履职尽责，高质效发挥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1: 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3: 来关注台风白海豚。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网站了解。

0: 8月10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
2: 受降雨影响，8月11号下午，位于平顶山的白龟山水库水位逐步抬升至100.75米，持续向101米汛限水位靠近。水库正以58立方米每秒流量持续泄流。
3: 预计明后天，我们的库水位可能超汛限101米以上30公分左右。我们将根据省厅的调度指令进行泄洪拦蓄。我们已经全部动员，上坝巡查，加密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出险。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出山店、素鸭湖、小南海、盘石头等15座大中型水库正在预泄腾库拦蓄洪水。
4: 这里是河南省水情中心，现在是8月11号的中午12点刚过。在过去的20多个小时里呢，我省的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驻马店，达到了281毫米。
5: 我们省的这次暴雨的中心目前主要在平顶山的武冈市、驻马店的毕阳、上蔡、义城、雀山、遂平，还有信阳的商城和固始县。目前呢，水情中心呢，将加密做好这个雨情的监测，以及做好实时的滚动预报。
2: 目前，全省水利系统正在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重要水利工程并险水库及重点在建水利工程等设施安全度汛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对拦河水闸一律吊起，橡胶坝全部降平运行，保障河道行洪安全。据了解，河南山丘区接近50%，山洪灾害防御是重点和难点。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区前期降雨较多，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山区迎风坡将加强。省水利厅、省气象局8月11号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1号8时至12号8时，新密市、栾川县等豫西、豫西南16个县市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襄城县、禹州市、西川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而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各地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6: 10号，省水利厅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重点督促各地落实山洪灾害防御措施。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1: 面对台风白海豚，河南各地迅速进入迎战状态，
0: 紧盯重点部位，统筹做好河道清障、寻地查险和地灾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这里是新乡辉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
2: 为应对台风，新乡辉县市关山景区提前调集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顺畅。
8: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这个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
2: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易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
9: 像这种山体裂缝、易松动的石块，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2: 今天上午，在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王化庄村，巡防队员正在对河道、水库、边坡道路以及易发生地质灾害区域进行全方位排查。
10: 这个路段容易发生滑坡，前期虽然进行了加固，但仍然是我们的监控重点。
2: 王化庄村地处鲁山西部深山区，山势陡峭，沟壑密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风险突出。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加密山区防汛巡查。
11: 我们从昨晚开始安排了19名巡防员，实施24小时监控机制，重点对发生地质

0: 全县的凡提、道路等关键部位加强防控，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
1: 金堤河是豫东北重要的行洪排涝通道，从昨天下午开始，在濮阳市金堤河柳屯蓝河闸河段，水利部门加大巡河巡堤频次，逐段查看堤身有无渗水、裂缝、管涌等险情。目前濮阳市组织11支队伍350余人分组分段对堤防、闸口、险工险段开展拉网式排查，
2: 提前提闸塌洼，腾空河道窟窿，给上游洪水下泄提供空间，随时关注舆情、水情、工情，发现险情及时抢护。
1: 从9号夜间开始，信阳固始县出现大到暴雨，南大桥乡地处始河、石槽河、急流涧河三河交汇处，河道险情一发多发。为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河水激增，当地组织10支300人的应急队伍，全力确保河道安全。
3: 不间断地加强巡堤查险，重点关注滑坡、溃堤、管涌等险情，尤其加强险工险段排查频次。我们将密切关注舆情、汛情、险情，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4: 河南多地暴雨、大暴雨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
5: 全省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细化服务，保障交通运输安全稳定。
6: 我现在是在郑州东站的3楼候车大厅，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
7: 在郑州东站，虽然有部分列车暂时停运，但候车厅里未出现大量旅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8: 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政策。
7: 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排水设施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在8月12号8时至13号8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将在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
9: 我们利用接桩在线检测等信息化平台，对管内防洪关键重点地段供电设备进行不间断监控，同时组织人员携带防洪料具，对重点区段进行人工步行巡视，全力确保降雨天气下管内供电安全。
7: 高速相关部门聚焦路桥关键点位、薄弱路段、风险区域，提前设置警示标志，强化现场防控管控，全面排查收费站配电、机电设备及户外设施安全状况，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0: 我们联合养护工区，加大全线巡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每次降雨结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启用无人机对边坡、涵洞、桥梁等重点区域开展航班巡查，精准排查风险点位，快速处置险情，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7: 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根据天气状况，对高速通行车辆实时动态管制，并同步发布低能见度天气高速行车限速、跟车距离安全规范，提醒车辆依规通行，谨慎驾驶。郑州机场动态优化调整航班运行计划，今天航班总量由原计划的600余架次调减至471架次，截至当前已顺利执行255架次，整体航班运行平稳有序。针对降雨天气易引发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各项服务举措。
5: 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防汛压力，
4: 水库提前腾库，内河分流绕城，千余人加强巡防，郑州从原

0: 头拦蓄到中途分流，再到末端强排，全力守护城市安全运转。
1: 我现在是在郑州常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十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2: 常庄水库的流域面积是82平方公里，主要承担着郑州市城市防汛的重要屏障。从昨天郑州市启动三级响应了之后，中午12时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调度情况，能做到错峰调度。
3: 截至8月11号15点，常庄水库水位下降1.5米，腾出库容150万立方米，约等于600个标准游泳池，约占总库容的45%。郑州市139座水库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除了水库腾出库容，城市内河同样在精密调度下发挥分流绕行功能。
1: 我现在是在金水河分洪枢纽，如何更多地发挥城市内河在暴雨时防洪排涝的重要功能呢？这座枢纽有可能会迎来建成后的一次重大考验。
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在降雨初期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保证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不能给主城区的防汛增加压力，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3: 金水河分洪枢纽已经全力运转，确保上游来水不从郑州市区经过，从而减轻市区排涝压力。
5: 我们整个金水河分洪工程的总长是5.405公里，它的设计流量是75立方米每秒，大概是按照200年的防洪标准设计，24年的6月5号投入使用。
3: 目前郑州市全市河道南水北调总干渠和配套工程运行平稳，主要河道贾鲁河、颍河等均在警戒水位以下运行。
6: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文化路下穿连霍高速的涵洞口，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3:35。从昨天晚上开始呢，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郑州一直都在下雨。在我身后呢就是防汛人员和防汛车辆，他们从昨天下午3点就已经就位了。
7: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最低洼处，然后这个回水面积也大，遇到强降雨这个地方很容易积水，所以说我们安排这个2台弄积水。这个是一个泵机头，泵机从这个检查井里把水给抽出来，通过这两个排水管强排到这个东边的东风区。这一台是3000型的，就相当于1个小时满负荷的话能抽3000立方的水，相当于7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这个叫防护框，把这个雨水壁子打开，进水这个空隙变大，收水效率会更高。如果是积水的情况下，通过这个刻度能判断积水深度，以便于市民绕行避开。我们在巡查中，这个网有点这个糟了，强度不够了，我们要更换一个新的防水网。在这个以积水区域，这个井盖顶开的情况下，有这个网，这个人不至于坠落到井里。
3: 郑州市城管局对陇海路新田大道、河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开展全覆盖实地督导检查，共出动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同时，城管部门与公安交管部门协调联动，强化路面值守，加大对道路、桥梁、涵洞等事故易发路段的巡查力度，对易积水区域加强交通疏导。
0: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河南这轮强降雨还要下多久？雨势多强？
8: 来看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
3: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没有明显变化。今天中午11点，白海豚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对于河南来说，今明两天仍是此轮强降雨的主要时段。
9: 11号在我们省的西南部一直到中东部这一带呢，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属于山前这样局地地形抬升，就是在平顶山的东部，可能局地都会达到250毫米特大暴雨。12号呢，强的降雨区呢会继续的一个北台东移，预计暴雨以及这样一个大暴雨落区呢，主要位于新乡的东部、开封、郑州东部以及商丘周口这一带。13号呢，随着系统的逐渐东移，雨区呢也随之东移，而且强度是一个明显减弱的趋势。预计13号呢，在我们省的东

0: 我和商丘、周口、驻马店以及信阳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
1: 这轮天气过程还叠加大风，我省大部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会进一步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风险。
0: 本次台风降水呢，一个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呢，我们要关注中小河流啊，还有山洪、地质灾害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城市的一个积涝，还有农田的自涝。因此呢，我们提醒广大公众呢，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2: 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推进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和有关地市介绍了项目推进情况。会议指出，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是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内河航运规划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要提高思想认识，推动项目从签约落地向投产达效加速，强化责任担当，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城经济发展强引擎。
1: 8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通知，根据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相关政策规定，自2026年8月11号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信用诚信建设攻坚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150亿条，为64.32万户经营主体实施信用修复，推动企业守信受益、安心经营。日前，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发布第3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崇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4地上榜。8月10号，河南省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专项基金由财政资助，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帮扶援助和关爱服务。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 APP。再见。
3: 再见。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别来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旅记》正在热播。
8: 快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人电脑吗？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1: 吧。
12: 应该吧，
11: 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再放松一点点了。
1: 我管你年过三十成心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4: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

0: 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2: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